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金钩大王李广通亲自出马，要会斗玉泉山凤凰岭的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段书啊，叫金钩对银钩，两个人使的家巴事儿都是同样的，都是宝钩。那么在过去呢，两个人没反目的时候，有连山之好，又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茶前饭后切磋技艺，研究这钩的套路，因此对方都摸对方的底，心里都有数。今儿个反目成仇，说两个人一动手，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来，是绝对不可能。另一方面，两个人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一鸣惊人。作为金钩大王李广通，使这对宝钩纵横江湖40多年，经验丰富。老头手下人多势众，轻易他不出手，就在那出个嘴指挥指挥就行了，但不等于没能耐。孙飞也是照旧，作为总辖大寨主，管着138个寨，底下人都上千，用得着他出手吗？那今儿个情况特殊啊，他深知啊，现在玉泉山凤凰岭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杀红了眼了，他再不出马稳不住局势了，故此才玩了老命。因此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4条沟轮开了，杀了个难解难分。史钩讲究4个字，搂钩索带。这4条沟是上下翻飞，一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越打越快，是越打越快，但见光华缭绕啊，俩老头脚都离了船板了，就见身形转动，人随钩走，钩随人转，一眨眼80回合就过去了，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两旁人眼睛瞪得一般大，在后面观战，单说小脑瓜照壁忙里抽闲，靠近黄天霸，我说老兄弟啊，赵德哥有事儿。对面的敌手是孙飞孙文广，废话，那我还不清楚？不是啊，我给你提示一下，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呀，他这一出马太好了，给咱们提供了方便。我要说的是，绝对不能放走了他，要把他逮住或者置于死地，玉泉山凤凰岭就祈祷兵散，群龙无首。你说是这个理儿吗？当然，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看现在这个差价，你未来的老岳父能敌得住他？咱们马上分兵派将，第一切断孙飞的后援，让他把归路没了，想要走他也走不了，这是一。另外，你过去跟那位总兵大人达拉罕打个招呼，让他做好准备，一声令下，万船齐发，咱就不能讲君子战了，干脆一鼓作气就攻进诸城水寨。黄天霸点了点头，心说我赵德真行，想的真够全面的。因此黄天霸单手提刀，一转身换小船，然后赶奔达拉罕总兵官的大船。这个达拉罕呢，这回开了眼了，咱没说吗？这家骄傲的不得了，根本没瞧得起苏州的半差官，心说你们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有什么本事？都是走江湖的，
1: 不过是混了俩钱而已。今儿个一看，截然不同啊，真杀实砍啊！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帮差官队果然有真本事，难怪石不全这位石大人腰板硬气，真行。他是越看越来劲儿，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使不上。作为总兵官，顶盔挂甲，他能过去交手吗？自然是不能。他就等待时机攻打玉泉山。正这时候，黄天霸到了。他见着黄天霸，满面是笑：“黄都头，你怎么过来了？”总兵大人，方才经过我们商量之后，时机逐渐成熟了，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万船齐发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要求一鼓作气荡平贼曹。
0: 好啊，我正好有劲儿使不上呢。黄都头，您说什么时候动手？
1: 一会儿您看我的信炮一响，马上就交手。
0: 行嘞，我听你指挥。
1: 大拉罕也做好进攻的准备。黄天霸坐着小船又到了金钩大王李广通的船队，现在李广通交手去了，执掌指挥大权的是他心爱的徒弟余英子何路通。见着何路通了，黄天霸把这番意思向何路通交代，何路通不住的点头：“黄爷，你放心吧，我们全准备好了。你看，弓弩、火炮，样样俱全，就等着您信炮一响，没说的，我们暴打前敌，攻入玉泉山。”“
0: 好嘞。”
1: 黄天霸通知完了，回归本队。等到了官船上一看，那儿啊，还没分出输赢来。现在150个回合都过去了，再看金钩大王李广通，那胡子都打了绺了，后背的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干嘛呀？汗都湿透了，套路也显着缓慢了。可再看孙飞、孙文广，也强不到哪儿去。孙文广那脸上直闪亮光，满脸都是小河沟，怎么回事？那汗呢，一个劲儿的往下淌。今儿他真出了力气了，累的是气喘吁吁。尽管拼尽了全力，想要取胜，势比登天。他一边打着，心里一边起急呀、啊。黄天霸看了看时机，差不多了。赵德哥，我看行了。
0: 那你说了算呢？要行了，我就点信炮了。
1: 点吧。
0: 好嘞，师姐呀，来了。老师，哎，什么吩咐？把信炮拿过来。
1: 黑师姐把信炮递给赵壁，赵壁把念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
0: 动它。
1: 哎，那会儿那信炮就像现在我们放的27角差不多少，点着了个升空，升得越高震得越远呢、啊。不过那型号有点不同，比我们点的27角要大得多呀，跟炸雷一样能听出10里的远去，尤其是借着水音。信炮一响代替军令啊，大拉罕一看赶紧把宝剑拽出来：“
0: 弟兄们，进攻，冲啊！”
1: 再看他手下的军兵赶紧摇橹冲锋：“
0: 冲啊，冲啊，别让贼匪跑了。”
1: 与此同时，余英的何路通把3角令旗一摆，太湖中山寨的水师也是万船齐发，从西方就进攻上来。黄天霸他们一看人家都动作了，自己还能闲得住吗？黄天霸扭转回身， 吩咐手下差官队的老少英雄，
0: 各位抄家伙事儿，进攻冲啊！
1: 这回好，从正面左右翼三路夹攻，是直奔太湖中山寨。再说那军事胡琏呢，胡琏也不傻呀，他一看总辖大寨主亲自出马，万一有点闪失，玉泉山凤凰岭就得散帘子，人心这是主要的，人心一散，不失败等什么呢？因此他想着请大寨主回来，另派旁人，实在不行我们退回去，把诸城水寨一守，你就有万马千军，你也打不进来，我们到出手来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但他心里盘算好了，迟了半步，还没等到发话呢，对面展开进攻了。胡琏一看，哎呦，可坏了，应战，快应战，把他们挡住，弟兄们冲啊冲啊！这下你看水面上可热闹了，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了一场混战。就这种打法可乐坏了灶王爷杜克雄和傻小子丁猛雄，这俩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呵呵，真热闹，打呀打呀，一个轮动反被独角娃娃说，一个轮动大铁锹，这路拍呀，不问青红皂白，打的是脑浆崩裂，刀枪乱飞啊！这个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呢？有的船翻了个了。太湖中山寨的人，那可有两下子。平日李广通训练有素，所以战斗能力相当高，船上水下样样精通，一个冲锋就打进了诸城水寨。他们先抢先进去了，官军在后面一看，士气大增，我们打进去了，进攻快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弓弩齐发。这一下，玉泉山凤凰岭的人就炸了窝了。到了现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保住命是至关重要的。有的跳入水中逃生，有的从陆地上逃走，整个就乱了套了。单说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本来就敌不过李广通，现在逐步走了下风了。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坏了！我的玉泉山凤凰岭保不住了，简直心如刀绞一般。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分身，招有点慢了，被金钩大王李广通左手的钩正搂他肩头上的，哎呦！就这口子，没半尺长也差不多，肉都翻翻着，鲜血崩流啊！把孙飞疼得一咬牙，没法再打了，双钩往一块一并转身去，砰，跳入水中。这家的水性相当好，李广通一看不能叫他跑了，老头在后面指挥着，孙飞在这跳了水了，抓活

0: 砰砰砰砰砰砰砰，李俊等人为首跳下20多人去追赶孙飞，整个战场就乱了套了。按下这咱暂且不提，那你说什么呢？单说另一支人马破三环套月亭，咱说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战场的事儿，那还有最重要的任务，秦国宝万宝珍珠山能不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这场战斗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这个事儿。不过这支人马虽少，但人员相当精干，有段氏三杰，段文成带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另外领着三杰，三手大将祝清明、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一个赛着一个。另外还有两位大侠，一个是怪侠欧阳德，一个是南蛮侠张玉，再带着几个跟班的，一共老少13个人。这支小分队相当精练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从小路爬进玉泉山凤凰岭，拐弯抹角直奔三环套月亭，走得非常便捷。什么原因呢？这得多亏段文成，他在山上住了好几年，对大道小道基本心里都有数。你看旁的能改得了，这个道一般很难改，因此到这一看，哦，都想起来了，这么走这么拐，这么走这么拐，很顺利地到了三环套月亭。首先众人驻足不往前走了，段文成告诉大伙儿等着啊，我先转一圈。他带着俩儿子保镖郭祥、郭瑞，提着军刃保护他爹，围着三环套月亭外边的墙转了那么两圈，一看没有变动，跟当初修建之时没啥两样，然后走东方甲乙木，他们进了院了。段文成交代的清楚，各位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千万别迈错了步啊！这些人多精明啊，自然跟着他，跟一条蛇一样曲曲弯弯往前蠕动，就到了亭子前边了。段文成看了看，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变动。段文成说，众位啊，窗户纸一捅就破，这亭子咱不能进，先把总弦给破坏了，总弦一死住了，一切都失灵，咱们畅通无阻。那么总弦在哪儿呢？随我来。这块有个小山神庙，总弦都在山神庙。13个人往下一塌腰，奔西北千威天的方向。到这果然有一座小庙，这小庙虽然不大，也有3间房子大小啊。外头有一道围墙，还有一座大门。他们直接奔这就来了。段文成深知这没有埋伏，但是来到切近一看，门开着，里边灯光明亮，知道有人把守着。闪目往院里一看，嘿，院里天灯杆子上挂着灯，两边有戳灯有立灯，虽然是黑天，照如白昼一般，掉下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往院里看，放了一张8仙桌，2把太师椅，上吹手坐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个虽然不高，看上去老迈年高，但是你仔细看，小脸通红瓦亮，白胡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两个眼睛跟神灯一样，是锃明刷亮啊。小老头左手拎着拐棍，背后背着双剑，手举着酒杯，正在这品酒。在他的对面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别看老太婆是个女的，嘿，身材高大，比小老头高着有一半，白发苍苍，拢着卷儿，用布罩着， 身穿长衫，腰系搭包，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满脸都是皱纹，看上去老态龙钟，有点弯腰驼背。嘿嘿，你仔细看看那眼睛，跟神灯一样，也是锃明刷亮。旁边站着四个年轻人，在这给倒酒布菜。你看外边战斗如此激烈，他们山神庙这小院格外的安静。就听这老头说：“老伴儿啊，什么事儿啊？多喝两盅啊！我估摸着时间用不了太久，这里就是一场激战呐、啊。咱吃饱了，喝足了。”有道是这么句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使了人家的银子就得替人家卖命，得把总机关咱的手牢了，你说是不？老头子，你说的太对了，今天分配咱们这个差事，我觉得太差点了，就算咱们老夫妻上了点年纪，也应该摆在前敌，怎么把咱们塞到这儿来了？我看这孙飞呀、啊，也没拿咱们当回事
1: 儿。哎，老伴儿啊，你说错了，咱们待这是什么地儿？这是心脏的心脏，手把三环套月平的总弦。这要遭到破坏，整个三环套月平就完了。哎，你懂个啥呀？
0: 我老头子，这连鸟飞都没有，哪来的敌人？
1: 怎么知道没有啊？说来就来，你往外头看看，这不来了吗？
0: 哟，段文成心说，这谁？这是说话妖里妖气的，不用问，在这手把三环套月亭总弦的，并非等闲之辈。段文成还真就猜准了。那小老头谁呀、啊？
1: 南方的霸主，江湖人称五都别墅，那个夏侯春。
0: 那老太太是他媳妇，叫独守婆婆赵艳艳。
1: 这一对夫妻纵横江南多年呢、啊，跟孙飞交情莫逆。这回孙飞不惜重金，把他们夫妻给请来了。
0: 来了盛情款待，等要交手的时候，交给他们一项特殊的任务，手把三环套月亭的总弦。那个说万宝珍珠山真在亭子里边吗？真在，出了这没有保险的地方，孙飞交给谁都不放心，甚至自己背在身上也不放心，就搁在这儿保险，因此派他们老夫妻在这手把。
1: 这对老夫妻是杀人如麻，
0: 杀人不眨眼睛，
1: 怎么叫毒手婆婆？出手就是死口的，
0: 掌中的龙头拐杖可以说打遍江南没遇上几个对手。再说那夏侯冲，掌中这对双剑都带着毒啊，划破肉皮儿，你就休想保住性命，
1: 而且出手如电，
0: 带着四个徒弟六个人在这守着。别看他这么大的年纪了，耳聪目明啊，那人刚一到他就发觉了。故此说出方才的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仁贵奉召进京，可万没想到成亲王李道宗要陷害他，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二杯，这开始又捧，哎呀，把这薛仁贵捧的，当然了，说的倒是实话，薛仁贵这人呢不爱听这些事儿，你说老来回翻腾这事儿干什么，又不敢犟嘴，又把这二杯酒喝下去了。然后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三杯，薛仁贵又喝下去了。这三杯酒一入肚，坏了，薛仁贵就觉着天旋地转，咦，瞅这房子也撞个，桌椅板凳也撞个，再看成亲王都六个脑袋，怎么眼花了？薛礼一想，不能啊，喝酒我可不是吹，我是海量啊，慢说三大杯就是三坛子，我也不至于醉呀，这是为什么呢？可别醉呀，要一醉了，一失礼，一说走板的话，可就坏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顶不住了，眼前一发黑，扑通摔倒在地，手中的酒杯打了个粉碎。再往后的事儿，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李道宗站起身来看了看，仁贵，平辽王，醒醒，你怎么了？
1: 哎，
0: 推了半天，薛仁贵没有反应，李道宗这才站起来，把胡须一拢，薛仁贵呀，薛白袍，你做梦也没想到你有今日，来呀！把这一喊，事先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哇，有打两廊下和屏风后的就闯出来了，各拉刀剑，把整个的燕安殿就包围了。李道宗恶狠狠地说，来呀，把薛仁贵给我乱刀分尸，炸炸！这些人抡刀枪往上就闯。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屏风后面有一个女人说话，王爷等一等。
1: 哦，
0: 李道宗回头一看，再看几名宫女搀了一个王妃，这王妃最多也不超过20岁呀，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收拾的像花朵一般，颤巍巍来到阴暗殿，王爷你等等，我来了。李道宗一看是谁呀，来的正是九婆子第九号的王妃，叫张美人。您听这名跟这人也差不多少，张美人今年才19岁，在成亲王李道宗的面前最是得宠，说一不二。他要叫李道宗跪着，李道宗都不敢站着，因为两个人的岁数差得太悬殊，所以成亲王把他爱如珍宝一般。夫人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了，王爷，我听说薛仁贵到了。
0: 啊，来了，这不在这儿呢吗？这张美人低头看了看，他就是薛礼。
1: 正是啊，就是你最恨的那个人。
2: 王爷，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要跟我说了，我得咬他几口啊。王爷，我再告诉您，我要不亲手把他宰了，我就不能活了。
0: 说这个仇恨从哪儿来的？作为李道宗为什么要陷害贤臣？

这里边的原因错综复杂。张美人他爹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将，叫张环张世贵。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咱们说过，张世贵他跟瓦岗山的英雄就是不和，他老瞧不起这帮人，认为什么秦琼啊、程咬金啊，这些人都是土匪出身，都是响马，你们呢就沾了好时机的光了，钻了空子，当了国公。不管怎么说，你们拆了茅房盖楼是臭底儿。我张世贵呢，孝廉出身，文武全才，为国家尽忠，结果呢没你们官大。所以这个张世贵嫉贤独能，跟瓦岗的英雄面和心不和。后来李世民让他当了招兵总管，叫这张世贵啊上山西去招兵。哎呀，这招兵总管可有权呢，他说要谁就要谁，他说不要谁就不要谁。在那一天来个人来偷军，谁呢？就是薛仁贵。那时候薛仁贵还年轻，这一偷军，张世贵得亲自检查武术，一考兵马武艺，薛仁贵是独占鳌头。一问薛仁贵的志向，他说我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另外我非常羡慕瓦岗英雄。越说张世贵越不爱听。这张世贵一想，如果把薛仁贵给收下，早晚他是程咬金秦琼的一路货色，也是我的对头。他给找了个茬，他说本总管我叫张世贵，你呢叫薛仁贵，冲撞了我的官宴，这还了得，不容分说，打了薛仁贵40军棍，赶出连营。您说世界上哪有这种理儿啊？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薛仁贵满腔的热望全完了，可这小伙子不死心。后来他认识了八个好弟兄，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李庆先、李庆红，跟八个人冲北磕头，带着500多喽啰兵2次前来偷军。这张世贵还没忘这个茬，一检查别人的武艺啊都挺好，全都收下，一看又是薛仁贵，他又找个借口说，你看你穿白挂素，就好像谁家死了人似的，你给带孝，主军中之不利，别人都留下给我赶出去。又打了薛仁贵40棍子，赶出唐营啊。薛仁贵哭了，我满怀壮志，我前来偷军，打算为国家出力报效，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特殊的张总管呢？咱俩何冤何仇啊？你是百般借口不让我入伍，难道说我这武艺就白学了吗？后来没把薛仁贵给逼死。有一段书，薛仁贵打虎救了鲁国公程咬金，哎，这回有希望了。程咬金就问他说，小伙子，你长得一表人才，这么高的武艺，你怎么不给国家出力报效呢？没事跑这打虎玩来了。这薛仁贵就没敢说张世贵那些事儿，他怕官官相护啊。说我去投军，我怕人家不要，是谁敢不要？程咬金把眼一瞪，他不要你就提我，我叫程咬金，皇上都怕我3分，给你。程咬金拿出一支令来给了薛仁贵，说你拿我这支令先去偷军啊，叫他大

0: 门挂灯，二门挂红，两廊洞月，亲自迎接你。张世贵胆敢不接你，我把他粑粑给他打出来。这程咬金不是吹，官儿也大，威望也高。就这样，薛礼拿着这支令三抽军。张世贵一看推不出去了，有程咬金的大令啊，不敢违背。但是他就问薛仁贵说，你怎么跟鲁国公认识的？你跟鲁国公都说什么来着？薛仁贵人实在不会说瞎话，说我什么都没说，就是我路过深山，正好遇上一只猛虎撵一个人，就这样我把猛虎给射死，把这人给救了。我没想到他就是鲁国公程咬金。他说我，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怎么不投军？我说怕人家不要，他才给了我一支将令，别的什么我都没提。张世贵这才放心，心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如果薛仁贵把一切的内情都说了，程咬金非得打我不可，打死我我没地方喊冤去。哎，这还不错。后来他告诉薛仁贵说，你呀，就在我这待下吧。你说为什么我不收你呢？咱俩无冤无仇的，就因为呀，哎，别提了，皇上做个梦，梦见一位白袍小将跟你一模一样的，皇上心里头犯膈应，觉着是不祥之兆，秘密的传了一道圣旨，凡是有这种相貌的就地处决。薛礼呀，你这么大的能耐，本总管能忍心要你的命吗？嗯，所以你两次投军，我都找借口把你给撵走。我那意思，你走就算了。可你这孩子还挺命，非来投军不可。这阵又有将令，怎么办呢？我能不把你收下吗？不过你隐姓埋名啊，最好是别露面，听没听见？我把你放到先锋营月子号第八棚，当个铡草喂马的火头兵，活又不累，又不出头露面。等以后有了机会，你多立点功劳，皇上一高兴，把你的密旨一撤销，哎，你就没事了。你看这种人多奸诈，这个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薛仁贵就坚信不疑，还拿他当了救命的恩公，管他叫张总爷。您放心，您有为难之事只管说，我别的能耐没有，我就会一身武艺，肝脑涂地，我也报答您的恩情。要不薛仁贵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啊？大材小用多少年呢、啊、说是当火头兵吗？名义上是，每逢在战争的时候，到了为难的时候，薛仁贵都要出头。那段书就是真白袍建功立业，假白袍顶名冒充。张世贵有个姑爷叫何宗显，这小子长得有点像薛仁贵。大战场上薛仁贵立了功了，他把薛仁贵藏起来，把他这姑爷推到头前去。皇上一问，这功谁立的？他就说何宗显立的。多损啊，时间并不短啊，十了年的功夫，薛仁贵一直属于陷害呀、啊。等了后来到了淤泥河，薛仁贵救驾，这才真相大白。历史您这一问，薛仁贵从头到尾把经过一讲，把贞观天子可气坏，说这张世贵太不是东西了，为国挡贤，盟军作弊，陷害国家的贤臣，这还了得吗？因此战争胜利以后，就把这张世贵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刨了， 180多口全给杀了。这张美人呢，17岁那年就嫁给成亲王李道宗了，按理说他也跑不了，但是呢，李道宗给求了情了，跟贞观天子就说，虽然是他是老张家的人，但是他许配我了，他是王妃呀。你说这要绑在云阳市口这么一杀，我脸上也不好看。再者一说他是外姓人，皇上你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贞观天子点头答应，这是特殊的恩待，所以没揪这张美人，把老张家其他人都杀了。就为这件事，张美人天天哭哦，又恨程咬金，又恨尉迟恭，又恨死去的秦琼，啊，他全都恨到了。最恨的是薛仁贵，站在他那个立场，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你这官怎么当的？你是蹬着老张家的尸骨爬上去，你是用我们鲜血换取来的官，哎，现在你当了平辽王了，世袭罡替，国家给你拨国币，躺银修平辽王府，王府里人有个脑袋都吃国家的俸禄，你现在红极一时啊，可了不得了，你是害我们一家人得来的，你要不在皇上的面前告状，我们家能有今日吗？落得把祖坟都刨了。这张美人想到这儿，天天哭。这李道宗呢，还特别喜欢他，爱如珍宝。这李道宗就说呀，你看你怎么办呢？你这不把身子糟蹋完了吗？你哭有什么用？后来张美人就说了，王爷，您真喜欢我，假喜欢我，您要拿我当心上人，必须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不把薛仁贵杀了，我是死不瞑目啊。一开始的时候李道宗不听，李道宗还挺不高兴，说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个事儿办不到。薛仁贵是国家的忠臣，为大唐立下汗马战功啊，那人居官清正，两袖清风，一点错都没有，冲什么杀人家？你怪谁？怪你爹缺德带冒烟啊，你爹做那事儿多损呢、啊、哎，使唤傻小子，欺压人家十几年呢、啊、犯下了蒙君之罪呀、啊、那赖谁呀、啊、他死是罪有应得，你没死就算捡着了，你怎么还想入非非呀、啊、想把平辽王杀了，谈何容易哟。这张美人一听，好嘞，把坟面挠破，又撞头，装疯卖傻，天天的哭。后来啊，把成亲王磨得实在实在没办法，成亲王说，这么办吧，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害平辽王不那么容易。第一，得给他罗织罪名，他没罪他能死吗？第二，得找准机会。第三，还得有人给咱帮忙，三者缺一不可呀。你记住，如果这件事办好了，薛仁贵能死，要办不好，连老头我这命都得搭上啊。哎，你就是我小娘，哎，你是我的催命鬼哟。你看李道宗嘴这么说着，还就这么办了。后来这张美人把总管太监叫张仁给找来了。这张仁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一肚子坏水。他是跟张美人一块到成亲王府来的，娘家陪送。这小子别的能耐没有，专门会出损道。他听完成亲王和张美人说的话，用几天的功夫，他研究出一个坏道来，是这么办。这次请客就是他的主意。 但是得有机会。偏巧贞观天子李世民想薛仁贵，让他奉旨进京，这有了机会了。成亲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人以请客为名，把薛仁贵接进成亲王府，三杯酒把他灌醉，那酒里边有药，要不薛仁贵能醉吗？当时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张美人把宝剑抽出来，就想把薛仁贵乱剑分尸。旁边把那坏水张仁可给吓坏了，等一等，等一等。张美人一看，怎么了？你因何拦挡？哎呀，娘娘千岁呀、啊！这杀平辽王也不能这么杀呀！您看看，众目睽睽呀、啊，多少人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杀完了以后，皇上要问，咱们有和言对答。比如说，薛仁贵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杀？你有什么权利？谁让你杀的？我的王爷娘娘，你们谁也担待不起呀、啊！李道宗听完一抖了手，
1: 对，那张仁，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0: 哎呀，张仁说，我有个主意，我不敢说，说出来你也不能那么做。您如果要那么做，薛仁贵是准死无疑，这叫借刀杀人呢，得叫皇上杀薛仁贵，合理合法，咱不能杀。
1: 到了现在，李道宗、张美人都求他，张仁呢、啊？你说吧，只要你这主意出得好，我必重重赏你。张仁把小母狗眼一转悠，压低了声音：“
0: 王爷，第一，您带来的亲兵卫队就埋伏在两旁的人，以致宫娥才女等等等，一个都不能留，必须都得干掉。”
1: 啊，行行行，以免走漏风声，这是第一。
0: 第二呀，您呐，去求翠云公主，您要求翠云公主答应了，这事就妥了。把薛仁贵抬进翠云宫，往公主那凤床上一放，然后让翠云公主挠破粉面，撕破衣服，把头发也抓烂，赶奔皇宫前去告状，告薛仁贵吃酒带罪，醉闯翠云宫，要阉奸不允。公主跑来告状，那么一来，我的王爷呀，大功就告成了。公主要替你说话，薛仁贵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不但他活不了，他们老薛家一个也剩不下。你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被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把膀子砸岔了，这仗就没法打了。辛文礼的妹妹辛月娥就布置好了巧妙的机关，然后带领大兵把阵势裂开了。辛月娥是乐舞

0: 位叫战。
1: 傻英雄罗世信蹭蹭蹭举着大铁棍就过去了。西月娥一看没错了，就是他。你是不是罗世信？
2: 哎，不错，哎，小鸟儿，哎，这个女娃娃，我就是你爷爷罗世信。
1: 好啊，我可打不过你。新月娥拨转马头，撒马就跑。这个傻小子罗世信不知道是计，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前就追呀。镇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侯俊杰、尚怀忠马上把傻兄弟追回来。
2: 好嘞，
1: 两位陆地飞腾的英雄一叉腰唰唰唰撒腿就跑。傻兄弟，你回来，二哥不让你追的。傻小子听见了，可是他装听不见呢。
2: 哎，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
1: 嗖嗖嗖嗖，还是紧追新月娥呀，追来追去就追到了红泥关的西北犄角。这个新月娥呢，岔道他往南去了，而且这马跑得越来越快。就在前边横着一个两丈多宽的土台，新月娥提缰打马，唰，马往前一跃就过了土台了。接着他还往前跑，傻小的罗世信可不知道这是新月娥事先派兵将布置好了的呀。他到了土台这儿，一拄这棍儿，唰，迈步往上一揉，可了得了，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唰，傻英雄金石梦奔罗世信就掉到陷坑之内了。这坑底密密麻麻栽埋着尖刀竹桩，这尖儿都朝上啊，而且下边是生石灰面杠底儿。罗世信多大的块头啊，落在炫马坑之内，就被这些尖刀竹桩把他的腹背全都扎穿了。叫了一声之后，傻英雄罗世信死了，就死在新月娥之手。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追到这儿了，哎呀，傻兄弟，哥俩泪如雨下，怎么办呢？再救出来，傻兄弟也死了。这时候藏在附近的红泥关的伏兵一看傻子中计了，来呀，雷动德胜鼓，嘟！德胜鼓一勒，这侯俊吉、尚怀忠不敢怠慢，赶紧就翻回来了。红泥关北门外守关的兵将听见西南方向雷动德胜鼓了，知道计策已然成功了，兵丁齐声喊嚷：“得胜啦！收兵回关呐！”好啊！同时呢，也勒起德胜鼓，红泥关的兵将就跟风卷残云一般撤进关中，咣当一声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这时候新月娥也绕道从红泥关的西门进了关了。西魏营二爷秦琼跟众位英雄好汉见此情景都十分纳闷，程咬金一瞧，
2: 哎，二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1: 四弟呀，你问我，我问谁去？就在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回来了。
2: 二哥呀，了不得了，傻兄弟坠坑而亡啊！
1: 啊！
2: 二爷秦琼愣了，哎呦一声，
1: 扑通，又打马上就栽下来了。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跟傻兄弟罗世信什么感情啊，现在竟被新月娥的兵将给害死了。大刀王军可喊了一声，我的伤。

尸体抢回来吧，马上把它装殓起来。哥俩赶紧带着兵走了。等秦琼、秦叔宝兵将收兵回营了，一会儿的功夫，侯俊吉、尚怀忠把傻小子罗时信的尸首抢回来，就装殓入棺了。秦琼命人预备灵车，好把傻兄弟送往瓦岗山安葬。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都是义士啊，一个个咬牙切齿，愤恨难当。到底是谁杀死了傻兄弟罗时信？这员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什么人呢？是新闻里的妹妹呢，还是他的夫人呢？大家伙是又恨，想起傻兄弟来，心里又难受。傻兄弟这一死啊，二爷秦琼可真动了心了。一宿他都没合眼，迷迷糊糊，总想起当年由打北平府回转山东，半路上到了任丘，看见傻小的罗世信力分双牛，把他带回家中。娘是那么喜欢傻兄弟呀，他伺候高堂老母，端菜端饭，捶腰捶腿。他这一死，娘可怎么办呢？老娘疼他如同亲生之子啊！傻兄弟，傻兄弟，你怎么会死在红泥关呢？都怪我呀！第二天清晨起来，众位弟兄全都来看秦琼。秦琼脸上变了模样了。徐茂公很着急：“二哥呀，您想罗时信，可也不要过于伤心呐，您看。”肯定您一宿没合眼啊，您的五官都塌下去了，照这样就会忧郁成疾的。您要真把身体急坏了，这不是麻烦吗？王军可含着眼泪：“二哥呀，罗时信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跟他心连心。不过，咱们再难过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得想办法为傻兄弟罗时信报仇雪恨，这才是真的呀。诸位兄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红泥关应该怎么攻打？徐三弟呀，你一个人就看着办吧，你先代理几天的元帅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吧，二哥呀，这事先交给我，您呢静心的养病，您可千万不要太过于悲伤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提起笔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禀明了罗时信阵亡的经过，然后命人随着灵车带去。营里的军医官呢就为秦琼号脉开药。咱们单说罗时信的灵车送到了瓦岗山，秦母宁氏老太太看见傻儿子的灵柩，再一看儿子秦琼这封信，差点急死过去呀！我的傻儿啊！大爷秦安，秦琼的妻子贾氏也是万分的悲痛，全家人痛哭了一天呐。众人相劝，慢慢的，老夫人跟贾氏、秦安才止住了悲声。老太太坐在屋中，掉着眼泪想啊：自从李密当了皇上，我怎么就不想在瓦岗山住着呢？也确实是，老太太看不惯李密，总想回归山东老家。老太太一想，现在历城县已然。

归济南王唐弼所管了。所以老人家决心已定了，把傻儿子罗世信安葬之后，老太太就把大儿子秦安还有贾氏叫到自己的面前。秦安呐、啊，姑娘啊，我想咱们收拾收拾，带着我的小孙孙怀玉回老家吧。我在瓦岗山住着，总想傻儿子罗世信，这瓦岗山我是不能待了。秦安呐、啊，你给叔宝写封信，就告诉他一声，说咱们回归山东老家历城县了。哎，我现在就写。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跟秦琼的母亲姐儿俩最好，听说宁氏老夫人要回老家，这莫氏老太太来了。老姐姐呀，你要回山东，我也回归山东东阿县。妹子，我家房多，院子宽，你呀就跟我回山东历城县住一块儿吧。那也好，我呀就跟你一块儿走了。程母呢，就让程咬金之妻裴翠云也给程咬金写了一封信，就说跟着秦母搬回历城县了，两家人全都准备好了。莫氏老夫人带着裴翠云，宁氏老夫人带着秦安、贾氏孙子秦怀玉，还有托寄的孙子上山，也就是上师徒的儿子，有家人跟着离开瓦岗山，回归山东历城县老家了。咱们书回头再说红泥关前西魏大营。这天夜静更深，徐茂公刚要睡着，突然间外边有人叫：“军师，军师，你睡着了吗？”徐茂公赶紧穿好了衣服，走出寝帐一看，原来是军中值日的旗牌官。有事吗？军师，你看，这是一封箭书，是兵丁捡到的，箭上捆着一封书信。哦，徐茂公接过来，然后回到寝帐，在灯光之下打开，仔细观瞧。好啊，徐茂公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看起来破此雄关，我徐茂公有妙计了。徐茂公相当聪明，看了箭书，明白红泥关里边的事情，马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刚起来，来呀，把四爷程咬金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来了。哎，三哥，找我有事儿，你坐下。四弟呀、啊，你看这红泥关应该怎么破呀？嘿嘿，三哥爷，您问我，您瞧得起我。这新闻里这小子受了伤啊，红泥关里能有什么战将啊？嘿，出关打仗这个小姐，哼，我看呐。也就会安排一些机关，没什么本事。明天呢，您指挥人马杀到关外，待我胯下马掌住这口大斧，两军阵前把这小妞给您捉回来。四弟呀、啊，你这话我爱听，要打算捉拿这员女将，非你不可呀。你的本事他摸不着啊。嘿嘿，三哥，我这斧子要是不灵呢？四弟啊，我问问你，上回你被上师徒捉进红泥关，你是怎么样冤的上师徒啊？上师徒是大孝子，我就说我回山东伺候我妈去，连皇上我都不当了，将心比心呢、啊、这上师徒他就把我给放了。好啊，既然如此，这回你不能照方抓药吗？哎呦，三哥也照方抓药，别逗了，让这女将把我捉进红泥关，让我冤他，我冤他，我冤他还不如冤我奶奶呢，他能信我的吗？他要把我逮住，就冲我这蓝的脑袋，还不一刀把我宰了。我
不对不对。

0: 子弟呀、啊，你曾经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你这脑袋可值钱呢、啊。如果这女将要把你捉住，一定把你装进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昏君杨广请赏。四弟，只要你被这女将捉进关去，龙个功夫，我一定把你救了，借机会还能拿下红泥关。徐三儿，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哼，你怎么老盯上我程咬金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你实话实说。四弟啊，这儿有一封书信，你不认识，我念给你听。徐茂公就把这封荐书念给程咬金听了。四弟啊，这就是红泥关的底细。那么这封荐书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天出关胯下马掌中刀，把傻兄弟罗士信带进陷坑之内的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叫新月娥。这个女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比她的哥哥胜强百倍。但是新月娥跟她哥哥面和心不和呀，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新月娥的婚姻大事。因为新月娥文武双全，而且长得漂亮，他的哥哥八马将新闻里总想用他来巴结大官，使自己路位高升。就这样耗来耗去，新月娥都30出头了，也没嫁出去。新月娥呢，又打心里恨透了他哥哥。所以说这封书信写的就是红泥关里边的情形。四弟呀、啊、这封信我已然给你念了啊，明天派你两军疆场跟他动手，若能取胜，哎，红泥关咱们就算拿下来了。即便你背负遭擒到关里之后，哎，四弟呀、啊、你就把红泥关里边大大的给我糊弄一通，让他们兄妹自相矛盾，这关是不攻自破了。四弟，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哎呦，三哥爷，我听明白了，这件事儿非四弟我不可。可要叶姐，到时候你可接应我，你可别阴我。你瞧，哥们弟兄，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放心，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趁势夺下红泥关。好嘞。这哥俩定下计策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哒哒哒，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呀。红泥关的兵将在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西魏营营门小校来到徐茂公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营外红泥关3000人马裂开阵势，一员女将跨马持刀乐舞扬威叫战。好，宰他。小校出去了，徐茂公马上传下命令，点兵3000出营迎敌。打打打，3声炮响，3000西魏营兵将撞出大营。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徐茂公手持马尾拂尘，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来到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耀武扬威叫战。徐茂公说话了：“众位将军，秦元帅病了，由我徐茂公代理元帅之职。我传令就等于元帅传令，令行禁止，军法无情啊！”程咬金听令，嘿在。你到两军疆场撒马一战，就凭你这斧子还赢不了一员女将吗？啊， 必须跟我得胜而回。
1: 嘿，得令嘞！
0: 我说三哥呀，谁都不派你派我，你要我程咬金的命。好嘞，我前去给傻兄弟罗世钦报仇雪恨。程咬金一催坐下马，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狮子乌，扛着大斧子蹭蹭蹭就蹦出去了。西月娥一看对面蹦出一匹马来，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匹马只会蹦只会窜，他不会跑。西魏大营的兵将勒动战鼓给程咬金呐喊助威。等离着近了，新月娥瞧清楚了，心说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的脑袋，相貌出奇，大奔的头，眉毛胡子全都是红的，两个大眼珠往出嘟了着。这大斧子他不在手中擎着，扛在肩头之上，这怎么跟扛帆似的？新月娥用手一指，站住，对面这员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我说闺女呀，要问你爷爷贵姓高明，你坐稳了，小心把你摔下马来。
0: 哼，你家姑奶奶不至于这么胆小吧？快快给我通上名来。大闺女，听爷爷我告诉你，想当初小孤身长野林结过黄冈，金提关斗过杨林，后来三府定瓦岗，探敌却得四宝，我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嘿嘿，如今我这皇上卸了任了，西魏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程，叫程咬金，自表知节，乳名一郎，又叫阿丑，还有个外号叫程老虎，鼎鼎大名。嘿，闺女把你吓趴下了吧。新月娥心说，这人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再一看他手中这开天大斧，就想起哥哥嘱咐的话来了。这是程咬金，他这三斧子神奇呀。哥哥告诉我，要是遇见程咬金，我得小心。好，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呢、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
1: 好嘞，
0: 程大爷要大战新月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通名报姓了，新月娥一听，好啊，原来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呀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
1: 嘿，
0: 厉害归厉害，我说大闺女，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出来让爷爷我也知道我被谁生擒。
1: 哼，
0: 你满嘴胡说八道啊，程咬金小子，你听着，我乃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我叫新月娥。
1: 嘿嘿，
0: 程大爷心说，没错了，他就是新月娥，三十出头了，他哥哥还没给他找主呢。
1: 嘿，那好嘞，你就留神我这斧子吧。
0: 程咬金往前一窜，这斧子往前一递，刀来。新月娥心里有底呀、啊、拿刀往出一磕，就把这斧子拨出去了。程咬金大斧子往前这么一转，斧刃就过来了。
1: 万言，
0: 新月娥心说这是第二招了，拿刀往出一磕。这第二招呢，程咬金又没拿斧子砍着人家，两匹马一搓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正快。你也别说程三斧，大斧子磨盘是一转，直接就奔了新月娥的脖梗子了。新月娥心说好快呀、啊、幸亏哥哥告诉我我有准备，不然的话我非让他砍死不可呀。新月娥马往旁边一躲，人来个瞪里藏身， 真轻巧就把程蝶这斧子躲过去了。程咬金心说三斧子没掏着，玩完，嘿，我怎么一招都没用上啊？程大爷把马圈回来了，再一看这新月娥呀，心说我赶紧跑吧。他刚要打马逃跑，新月娥看见了，立刻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右手一伸，唰，就瞪着了肩头之上的一根绸子条，唰，砍飞刀。柳叶尖刀直奔程咬金面门，哎呦！程咬金心说玩完，得嘞。一撒手，嘡啷啷，斧子掉在地下，晕晕乎乎，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掉下来了。新月娥用手一指，捆。他身背后的女兵往前一拥，就把程咬金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来呀，把这个匪首给我押进关去，勒动德胜鼓，撤兵。不，德胜鼓响。紧跟着嘡啷啷锣声一响，新月娥生擒活捉程咬金，押着程大爷带着兵撤回红泥关。瓦岗山的兵将一看愣了，没想到徐茂公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单雄信觉得奇怪呀，三哥呀，四哥被火遭擒，您怎么还雷动德胜鼓啊？嘿嘿，四弟这一被擒，咱们拿下红泥关可就有盼头了，你们等着瞧好吧。众弟兄莫名其妙，徐茂公带领大兵收兵回营。新月娥回到红泥关，来到了总兵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装，梳了梳头，洗了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休息一会儿。来呀，擂鼓巨剑，我要升座大堂审问程咬金。遵命。亲兵把命令往下一传，巨剑鼓响了，红泥关所有的战将立刻来到大堂之上拜见新月娥，然后分列两旁。新月娥在正当中坐着，来呀，给我押上匪首程咬金。遵令。小姐有令，带匪首程咬金。这命令往下一传，兵丁推推搡搡就把程大爷押上大堂了。没想到程咬金迈步走到新月娥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我老程叩见新小姐。旁边的偏将牙将都觉得奇怪呀，这个匪首程咬金怎么进来腿一软就跪下了。新月娥用手一指，程咬金，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你。哎，好嘞。程咬金一抬头，新月娥一看程咬金的面容，怎么长得那么瘆得慌啊？程咬金呐，我要问你，你可得实话实说。你要不说实话，当时我传命令就把你人头砍下。
1: 哎，小姐小姐，您只管问，我要说一句瞎话，让我程咬金立刻烂舌头。
0: 好，我来问你，你本是大魔国的匪首，做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俗话说得好，好吃的菜难料得快呀，好好的皇上你怎么不做，倒当起先锋官来了。程咬金心说可有门啊，我就等着你问这个呢。
1: 哎，小姐，您要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这里自有原因。哎，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0: 好吧，程咬金，你就给我从头说起。小姐，跟您说实话，您可别把我当成匪首。想当初我们家祖上也是做官为患的。
1: 哦，
0: 你的祖上做什么官呢？
1: 嘿，小姐，我爷爷跟我父亲在南陈陈后主驾前称臣，
0: 我父亲叫程有德，是长春关的总兵。因为大隋兵将兵伐南陈，哎，我父亲让靠山王杨林在阵前打死了，城破家亡。我娘带着我跟小妹妹就逃往娘家了， 逃到了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哎呦，找了几间破房，这日子可就苦了。不瞒大姑您说，这旁边红堤关的偏将牙将、战唐军战长将，就连新小姐手下的亲兵都愣了。这程大爷可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虽然他不当皇上了，想当初小哭声长野林结黄杠，威风不可一世，他能跪在地上管我们家小姐叫大姑儿？大家伙全都听程咬金说什么。新月娥右手一指，你呀、啊、也甭叫我好听的啊，我告诉你，你跟我从头说起，慢慢的说来。
1: 哎，好，大姑啊，跟您说实话，我没念过书，家里穷啊，我们娘仨挨饿呀，没有办法为养活娘，为养活我妹妹，我卖过私盐，卖过耙子。嘿，后来我交了尤俊达这么个朋友，这才引出那年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啊。我结黄杠可不是为了发财呀、啊，我是为了找着老小的杨林，抱着国仇家恨。
0: 哦，看起来你这个人还有点心胸啊。程咬金，你接着给我往下说。
1: 嘿，大姑啊，后来在贾家楼，为了给秦琼的母亲办寿，什么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水西的，这些弟兄都凑到一块了，我们拜了一盟大兄弟，这叫贾家楼结拜。听说老小的杨林二波黄杠到了济南府，我程咬金二次结黄杠，哎，没想到被祸遭擒了。
0: 咱们简短截说，程大爷就跟说书似的，说到英雄会反山东，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灵山探敌穴，他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说到这儿，新月娥又问，我问你，你既然当上皇上大德天子，你为什么皇上不当了，都让给别人了呢？
1: 哎呦，不瞒大姑您说吧，不是就是为了我这妹妹吗？
0: 啊，一提起程咬金家中的妹妹，新月娥心中一动。程咬金，你妹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嘿，妹妹比我小两岁，三十出头，还没出门子呢。
0: 怎么，三十出头还没出嫁吗？
1: 嘿，大姑哎，没错了，当初我跟我妈说了，妈呀，我妹妹要找主，您得让我去相亲。我在外边跑腿，什么人我都见过，嘿，敢说看人有眼力，我看不中的，我的妹妹绝不能嫁。
0: 哦，程咬金，我再问你，你打算把你妹妹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1: 大姑人，您想一想，既然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不能让她出阁以后受气呀、啊！我呀，告诉我妹妹了，一不能嫁给做官为患的，二不能嫁给有钱的大财主。
0: 程咬金，那是为什么呢？
1: 哎呦，大姑您想啊，这些有钱的人财大势大，使奴换婢，骡马成群，那是占着房子躺着地呀、啊。我妹妹要是嫁出去，名字是享了福了，哎呦，实际上啊，人家瞧不起穷主人家的闺女，这男的嘿，有钱朝三暮四，素娼纳妾呀，我妹妹这夹板可就算扛上了，受这气，我当哥哥的不干呢。我说大姑嘞，你也知道俗话说得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我这当哥哥的可不能这么缺德呀，为了自个儿当皇上啊，为了自己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我溜须拍马，巴结势力，拿妹妹当仆包送礼，这事儿不是我程大爷所干。
0: 大小姐新月娥听到这儿，心中十分难过。为什么？因为他想起自己哥哥新闻里的所作所为，这心是砰砰砰之跳啊。 半天的功夫，新月娥才定了定神。程咬金呐、啊，

0: 既然如此，程咬金，你那么想着你的妹妹，你的妹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嫁呢？这就是了，您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我说大姑，我自从上了瓦岗山，顾不了家里的事儿了，我得把昏君杨广给弄下去。我娘啊，着急呀，三两天托人给我送一封信，有的时候叫人到瓦岗山来找我，那信说的那叫苦啊。这信里头叫着我的小名，丑啊，你当了皇上了，可你妹妹还没出门子呢啊！有人前来求亲，我没敢答应，等你回来相亲呢。你这孩子禁锢了造反了，禁锢了当皇上了，怎么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都不管了？难道说你就忍心让她成个孤老吗？啊！现在你妹妹再嫁人，只能嫁给续弦的了。她这么大的岁数，初婚还嫁得出去吗？大姑，您说我妈这信写的惨不惨？我一想啊，我跟我妹妹一奶同胞，我对不起我妹妹呀。得嘞，这皇上高低我是不做了。哎，正在这时候，李密反了朝廷，来到大魔国。我一瞧，李密当过蒲山公，识文断字。得嘞，我就跟李密说了：“李密啊，我得回家啊，这皇上让给你了，我回家，我得把我妹妹聘出去。”我要走啊，大家伙不干呐，拉着我的手叫我四哥，叫我四弟。四弟，四哥爷，咱们罚五官还得仗着您这三斧子呢，您帮帮忙，等五官夺下来之后您再回家行不行？哎，我一想呢，这五官凭我大斧子一抡，一天夺一关，两天夺两关，三天夺三关，这五官下去我好回家聘我妹妹。嘿，没想到刚到红泥关大姑嘞，我被迫遭擒。您问我就是这么大的事儿。大姑嘞，我死了没什么关系，我这妹妹可就惨了，这辈子甭打算嫁出去了。哎呦，妹子呀妹子，哥哥我对不起你呀，不是哥哥跟你没有手足之情，哥哥背亲身不由主啊，苦命的妹子呀。这位程咬金是放声大哭。新月娥听到此处，触到自己的心事，低着头，眼圈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转呢。新月娥太难受了。程咬金在这跪着，抬头一瞧，嘿嘿，对了，这徐三出的主意一点不错。新月娥掉眼泪了，这事儿有门。其实咱们前边说过，这程咬金他妈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他根本就没有妹妹。新月娥可对程咬金的话信以为真了。新月娥用手指着程咬金，就跟身旁的亲兵还有偏将牙将说：“众位将军呐、啊，你们听听啊，人家程咬金。”这个做哥哥的为了手足之情，为了妹妹，连皇上都让了。可我这哥哥啊，我这哥哥能跟人家程咬金比吗？新月娥说到这儿更伤心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而且还哭出声来了。程咬金心里这乐呀，嘿，新月娥你一哭这事儿就行了。程咬金等着一会儿，新月娥止住了悲声，用手一指程咬金的：“
1: 哎，怎么着大姑，你有话就说。”
0: 我说：“你别这么大姑大姑叫我的好不好，我也担待不起。告诉你，逮住你，你是个匪首，不能在我这儿开刀问斩，必须把你装到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当今万岁。可是我念你有兄妹之情，手足之义，本小姐就不杀你，也不把你借往扬州了。”
1: 哎，大姑，那我可磕头谢谢您，替我大妹子给您磕仨头。这程大爷砰砰砰真磕头啊。
0: 程咬金呐、啊，

0: 暂且把你掐监入狱，等明天我胯下马掌中刀，再擒住你们西魏几员战将，我就把你给放了。我不但放了你，我还赠给你路费，另外给你200两文银，你把这200两文银送给你的妹妹，希望你给她找个好主。告诉你，我冲谁不宰你，我就冲你的妹妹，她可是个可怜的姑娘，我有点心里头同情她呀。
1: 哎呀，我谢谢大姑，我再给您磕头。
0: 程咬金砰砰砰又磕了3响头。来呀，你们把程咬金带下去，不要难为他，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想喝什么就给他喝什么，把他伺候好了，谁要是虐待他，嘿，可别说我重办。旁边的战唐军还有这些偏将牙将亲兵们一听，这个程咬金是大魔国的头啊，还真有两下子，愣把我们新小姐心眼给说活了。几个人过来要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新月娥又说话了，行了，给他戴上手铐他不跑就行了啊，脚镣啊就别戴了。
1: 哎呀，大姑您对我这么好，您放心，我绝不跑。
0: 就这样，新月娥手下的亲兵就把程咬金带进大牢了。到了牢里，亲兵就跟牢头交代呀，这程咬金是九座大牢的主啊。程咬金带着手铐，双手一抱拳，
1: 哎，哥几个，我就是程咬金。哎，你们家新小姐已然说了，你们可不许虐待我。
0: 哎呦，程大爷，您是天底下地上头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能欺负您吗？既然小姐有话，哎，程大爷您请坐。
1: 给我沏茶去。
0: 这牢头就把茶沏来了，而且给程咬金倒上一碗，程大爷您喝。我说，
1: 你们让我喝，先把这手铐给我去掉，在牢里我也跑不了啊。哎，是是是。
0: 牢头就把程大爷手铐去掉了，程咬金喝了2碗咽茶，这肚子咕噜噜之叫啊。这牢头什么人没见过呀，牢头就笑着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八成您饿了吧。
1: 哎，没错没错，赶紧给我炒俩热菜，配俩凉菜，给我烫壶热酒。好嘞，您等着。
0: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这牢头给斟上酒，程咬金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
1: 哎，我说你们这大师傅这菜炒的不错呀。
0: 程大爷，不瞒您说，这是我家小姐传了话了，伺候我家小姐吃饭的大师傅给您亲自炒的菜。
1: 哎呦，太好太好了。哎，众位受累受累，我也不白让你们受累。
0: 程大爷，
1: 这么说您赏点银子。
0: 你们这个当老头的
1: 就知道银子，你们想一想，程大爷我上阵临敌打仗，被新小姐生擒活捉，我能带银子打仗吗？
0: 那程大爷您怎么谢和谢和我，不让我们白受累呢？
1: 哎，你们坐下坐下啊，听我给你们说评书。
0: 嘿，太好了，这些牢里的大牢头小牢头全都闷得很，这些犯人也跟着凑过来了，一下就围过20-30个。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他跟大家伙聊天。
1: 我说众位，你们爱听什么，程大爷我就说什么。
0: 程大爷，我们听人传言，当初您在县衙门头了卖过私盐，有这么当的事吗？
1: 哎，有有啊，没错没错，就在东阿县县头了。我把这盐挑子一撂，嘿嘿，我就高声喊嚷，哎，卖私盐，真正漏税的私盐呢。
0: 程咬金打这一开头，大家伙全都爱听，这位程大爷可就聊上了，说自己卖私盐砸盐店打盐巡，嘿呦，一直说到大闹公堂，这叫热闹啊，这哪是大牢啊，成了大茶馆了。程咬金这踏踏实实的了，那么新月娥呢？有心要释放程咬金，又怕哥哥起疑。

心，想着第二天再生擒活捉几员战将也好遮掩这件事，所以第二天吃过了早斋饭，新月娥全身披挂整齐，传令点兵3000冲出城去，就来到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新月娥传令，来呀，叫战！叨叨叨！西魏大营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如果不敢出战呐、啊，杀进营中，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到！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现在红泥关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再探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徐茂公指挥人马要出营会战新月娥，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
避免因花草过

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10: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中共东方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会议。
1: 我县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日武术展演活动。
0: 我县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3号，中共东丰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基础教育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县域长远发展，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规范办学行为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教育监管责任，将双减工作贯穿学校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盯作业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入校实地核查、回访学生家长等方式，强化常态监督，健全闭环整改机制，持续为学生减负，维护良好教育教学秩序。会议要求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用好典型违纪案例，落实警示教育，拓宽家长信访举报等社会监督渠道。

0: 对失德失风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置，依规问责。要深度挖掘宣传乡村一线教师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要锚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综合研判生源结构变化、区域布局，深化校际资源共享、教研协同联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不断提升群众教育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东风实际，统筹推进教育体制、办学规范、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多措并举，不断开创我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8号是全国全民健身日，作为全国武术之乡，健身日当天我县举办大型武术展演活动，组织县内数百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营造出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
2: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立强宣布武术展演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有力的乐曲响彻全场，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参演人员精神饱满，身姿稳健，拳术招式舒展流畅，器械演练气势十足，太极拳、长拳、传统器械等武术节目轮番上演，一招一式刚柔相济，开合有度，生动诠释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韵味，充分展现了我县武术爱好者扎实的武学功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3: 希望自己在以后的那个日常训练中嘛，能把学到的、交流到的、意识到不足的这些东西能加入到自己日常训练中，提高自己。也希望呢，通过自己吧，能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能喜欢上太极，能参与到这个太极队伍中来。
2: 本次活动由县文旅局主办，县政协文化旅游体育委员工作站协办，共吸引全县90队伍、300余名武术爱好者参与，既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和全国武术之乡的独特魅力。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武术展演、健身科普等文体活动，持续擦亮东风武术文化名片，助力全县体育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县聚焦特色现代农业提质升级，锚定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向，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产业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
1: 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我县打造的以菌类种植为主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园区主要以双孢菇种植为主，走进园区种植车间，高效集约的现代化生产场景映入眼帘，车间采用先进预估设备，通过全自动控温、调湿。

影像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偏低，制约了县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彻底破除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我县高标准规划建设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由东丰县裕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园区整体运营管理，依托先进生产工艺与智能管控体系，园区构建起全流程科学化培育模式，实现四季连续生产，常年稳定产出，品质统一可控，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种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目前园区两座现代化种植菇房已实现满负荷常态化稳产，日产双包。

0: 钴可达45吨，产品辐射东北、京津冀等国内重点区域，远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园区实现产值3000万元。
1: 产业园核心优势就是先进的三驱制堆肥发酵隧道和标准化种植工坊，是东北地区目前唯一的现代风蘑菇全产业链规模化园区。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班克姆智慧系统进行全程精准控制，实现了堆肥发酵标准化、双蘑菇种植智慧化、采收和保鲜科学化，使得我们园区全年四季稳产，品质同质。我们将坚持以质量为本，充分践行三无循环、变废为宝为理念，做好现代农业，为地方产业、老百姓餐桌做更多贡献。
0: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持续放大科技赋能、标准赋能，极具优势。我县不断完善产业园硬件配套，持续扩充优质产能，使得食用菌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特色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2: 骄阳似火，生产正酣。今年以来，我县重点招商企业吉林省红动饮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稳产扩销，产销态势持续向好，企业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
0: 走进红动饮品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喷码、封装、装箱各工序环环相扣，高效流转。一箱箱成品饮品打包完毕后，即刻发往全国各大市场。车间内处处是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据了解，吉林省红动饮品有限公司始建于2015年，多年来恪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发展准则，深耕酒类饮品研发生产领域，现已构建果酒、米酒、气泡酒三大核心产品体系，在售品类超300款，覆盖多元消费场景，多款产品斩获国际饮品行业赛事荣誉，品牌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立足东北得天独厚的寒地气候禀赋，企业于2025年首创寒地慢酿工艺体系，摒弃速成发酵技术，采用自然低温慢发酵工艺，完整留存果蔬谷物原生风味，产品口感醇厚，地域特色鲜明，过硬的产品品质助力企业渠道快速扩张。多款核心产品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销售覆盖面持续扩大，品牌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产能释放带动效益攀升。数据显示，该企业上半年已完成产值6670万元，按照当前产销增速，全年总产值将顺利突破1亿元目标。
3: 未来我们一方面创新研发地域特色低度饮品，丰富产品矩阵，另一方面引进先进智能化灌装与酿造设备，改造生产线，依托寒地酿造优势，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东北特色果酒、米酒产品。
4: 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近日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外卖平台及网红餐饮门店专项检查行动，靶向整治外卖平台及网红餐厅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
5: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先后前往美团外卖、淘宝赏购等外卖平台站点，重点核查外卖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平台入驻审核、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管理不规范、细节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向站点负责人反馈，下达整改要求，限期完成闭环整改。分布于我县城区内网红餐饮门店同样是本次检查行动的重点。在各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保管、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加工操作、原料进货查验等关键环节，严查后厨卫生脏乱、操作不规范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时严格核查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此次专项检查有效排查化解了一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净化了县域网络餐饮经营市场环境。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加大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

0: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网红餐饮经营业态，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仁贵奉诏进京，往李道宗要陷害他。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二杯，这开始又捧，哎呀，把这薛仁贵捧的，当然了，说的倒是实话，薛仁贵这人呢不爱听这些事儿。你说老来回翻腾这事儿干什么？又不敢犟嘴，又把这二杯酒喝下去了。然后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三杯，薛仁贵又喝下去了。这三杯酒一入肚，坏了，薛仁贵就觉得天旋地转，咦，瞅这房子也撞个，桌椅板凳也撞个，再看成亲王都六个脑袋，怎么眼花了？薛礼一想，不能啊，喝酒我可不是吹，我是海量啊，慢说三大杯，就是三坛子，我也不至于醉呀，这是为什么呢？可别醉呀，要一醉了，一失礼，一说走板的话，可就坏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顶不住了，眼前一发黑，扑通摔倒在地，手中的酒杯打了个粉碎。再往后的事儿，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李道宗站起身来看了看，仁贵，平辽王。醒醒，你怎么了？
1: 哎，
0: 推了半天薛仁贵没有反应，李道宗这才站起来，把胡须一拢，薛仁贵呀，薛白袍，你做梦也没想到你有今日，来人，把这一喊，事先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哇，有打两廊下和屏风后的就闯出来了，各拉刀剑，把整个的燕安殿就包围了。李道宗恶狠狠地说：“来呀，把薛仁贵给我乱刀分尸，炸杀！”这些人抡刀枪往上就闯。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屏风后面有一个女人

0: 说话。王爷等一等。
1: 哦，李道宗回头一看，再看几名宫女缠了一个王妃，这王妃最多也不超过20岁呀、啊。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收拾的像花朵一般，颤巍巍来到阴暗殿。王爷，你等等，我来了。李道宗一看是谁呀、啊？来的正是九婆子第九号的王妃，叫张美人。您听这名儿，跟这人也差不多少。张美人今年才19岁，在成亲王李道宗的面前最是得宠，说一不二。他要叫李道宗跪着，李道宗都不敢站着，因为两个人的岁数差得太悬殊，所以成亲王把他爱如珍宝一般。夫人，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了。王爷，我听说薛仁贵到了。
1: 啊，来了，这不在这儿呢。
0: 这张美人低头看了看，他就是薛礼。
1: 正是啊，就是你最恨的那个人。
0: 王爷，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要跟我说了，我得咬他几口啊。王爷，我再告诉您，我要不亲手把他宰了，我就不能活了。
1: 说这个仇恨从哪儿来的？作为李道宗为什么要陷害贤臣？这里边的原因错综复杂。张美人他爹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将，叫张环张世贵。张世贵他跟瓦岗山的英雄就是不和，他老瞧不起这帮人，认为什么秦琼啊、程咬金啊，这些人都是土匪出身，都是响马，你们呢就沾了好时机的光了，钻了空子，当了国公。不管怎么说，你们拆了茅房盖楼是臭底儿。我张世贵呢，孝廉出身，文武全才，为国家尽忠，结果呢没你们官大。所以这个张世贵嫉贤独能，跟瓦岗的英雄面和心不和。后来李世民让他当了招兵总管，叫这张世贵啊上山西去招兵。哎呀，这招兵总管可有权呢，他说要谁就要谁，他说不要谁就不要谁。在那一天来个人来偷军，谁呢？就是薛仁贵。那时候薛仁贵还年轻，这一偷军，张世贵得亲自检查武术，一考兵马武艺，薛仁贵是独占鳌头。一问薛仁贵的志向，他说我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另外我非常羡慕瓦岗英雄。越说张世贵越不爱听。这张世贵一想，如果把薛仁贵给收下，早晚他是程咬金秦琼的一路货色，也是我的对头。他给找了个茬，他说本总管我叫张世贵，你呢叫薛仁贵，冲撞了我的官印，这还了得？不容分说，打了薛仁贵40军棍，赶出连营。您说世界上哪有这种理儿啊？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薛仁贵满腔的热望全完了，可这小伙子不死心。后来他认识了8个好弟兄，周青、薛仙图、周文、周武、李庆先、李庆红。

跟八个人冲北磕头，带着500多喽啰兵二次前来偷军。这张志贵还没忘这个茬，一检查别人的武艺啊，都挺好，全都收下。一看又是薛仁贵，他又找个借口说：“你看你穿白挂素，就好像谁家死了人似的，你给带孝，主君中之不利，别人都留下，给我赶出去。”又打了薛仁贵40棍子，赶出长营啊。薛仁贵哭了：“我满怀壮志，我前来偷军，大算为国家出力报效，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特殊的张总管呢？咱俩何冤何仇啊？你是百般借口不让我入伍，难道说我这武艺就白学了吗？”后来没把薛仁贵给逼死。有一段书，薛仁贵打虎救了鲁国公程咬金，哎，这回有希望了。程咬金就问他说：“小伙子，你长得一表人才，这么高的武艺，你怎么不给国家出力报效呢？没事跑这打虎玩来了。”这薛仁贵就没敢说张世贵那些事儿，他怕官官相护啊，说我去投军，我怕人家不要，是谁敢不要？程咬金把眼一瞪，他不要，你就提我，我叫程咬金，皇上都怕我3分，给你。程咬金拿出一支令来，给了薛仁贵，说你拿我这支令先去投军啊，叫他大门挂灯，二门挂红，两廊洞月亲自迎接你。张世贵胆敢不接你，我把他粑粑给他打出来。这程咬金不是吹，

把这人给救了。我没想到他就是鲁国公程咬金。他说我，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怎么不投军？我说怕人家不要，他才给了我一支将令，别的什么我都没提。张世贵这才放心，心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如果薛仁贵把一切的内情都说了，程咬金非得打我不可，打死我，我没地方喊冤去。哎，这还不错。后来他告诉薛仁贵说，你呀，就在我这待下吧。你说为什么我不收你呢？咱俩无冤无仇的，就因为呀、啊，哎，别提了，皇上做个梦，梦见一位白袍小将跟你一模一样的，皇上心里头犯膈应，觉着是不祥之兆，秘密的传了一道圣旨，凡是有这种相貌的就地处决。薛礼呀、啊，你这么大的能耐，本总管能忍心要你的命吗？嗯，所以你两次投军，我都找借口把你给撵走。我那意思，你走就算了，可你这孩子还挺命，非来投军不可。这阵又有将令，怎么办呢？我能不把你收下吗？不过你隐姓埋名啊，最好是别露面，听没听见？我把你放到先锋营月子号第八棚，当个铡草喂马的火头兵，活又不累，又不出头露面，等以后有了机会，你多立点功劳，皇上一高兴，把那道密旨一撤销，哎，你就没事了。你这种人多奸诈，这个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薛仁贵就坚信不疑，还拿他当了救命的恩公，管他叫张总爷。您放心，

你有为难之事，只管说，我别的能耐没有，我就会一身武艺，干老徒弟我也报答您的恩情。要不薛仁贵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啊？大材小用多少年呢、啊、说是当火头兵吗？名义上是。每逢在战争的时候，到了为难的时候，薛仁贵都要出头。那段书就是真白袍建功立业，假白袍顶名冒充。张世贵有个姑爷叫何宗显，这小子长得有点像薛仁贵。大战场上薛仁贵立了功了，他把薛仁贵藏起来，把他这姑爷推到头前去。皇上一问，这功谁立的，他就说何宗显立的。多损啊，时间并不短啊，十了年的功夫，薛仁贵一直属于陷害呀、啊。等了后来到了淤泥河，薛仁贵救驾，这才真相大白。李世民这一问，薛仁贵从头到尾把经过一讲，把贞观天子可气坏，说这张世贵太不是东西了，为国挡贤，蒙军作弊，陷害国家的贤臣，这还了得吗？因此战争胜利以后，就把这张世贵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刨了，180多口全给杀了。这张美人呢，17岁那年就嫁给成亲王李道宗了，按理说他也跑不了，但是呢李道宗给求了情了，跟贞观天子就说，虽然是他是老张家的人，但是他许配我了，他是王妃呀、啊。你说这要绑在云阳市口这么一杀，我脸上也不好看，再者一说他是外姓人，皇上你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贞观天子点头答应，这是特殊的恩待，所以没揪这张美人，把老张家其他人都杀了。就为这件事，张美人天天哭哦，又恨程咬金，又恨尉迟恭，又恨死去的秦琼啊，他全都恨到了，最恨的是薛仁贵。站在他那个立场，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你这官怎么当的，你是蹬着老张家的尸骨爬上去，你是用我们鲜血换取来的官，哎，现在你当了平辽王了，世袭罡替，国家给你拨国币躺银修平辽王府，王府里人有个脑袋都吃国家的俸禄，你现在红极一时啊，可了不得了，你是害我们一家人得来的，你要不在皇上的面前告状，我们家能有今日吗？落得把祖坟都刨了。这张美人想到这儿，天天哭。这李道宗呢还特别喜欢他，爱如珍宝。这李道宗就说呀，你看你怎么办呢，你这不把身子糟蹋完了吗，你哭有什么用。后来张美人就说了，王爷，您真喜欢我假喜欢我，您要拿我当心上人，必须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不把薛仁贵杀了，我是死不瞑目啊。一开始的时候李道宗不听，李道宗还挺不高兴，说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办不到。薛仁贵是国家的忠臣，为大唐立下汗马战功啊。那人居官清正，两袖清风，一点错都没有，冲什么杀人家？你怪谁？怪你爹缺德带冒烟啊！你爹做那事儿多损呐、啊！哎，使唤傻小子，欺压人家十几年呢，犯下了蒙军之罪呀、啊！那赖谁呀、啊？他死是罪有应得，你没死。

0: 算捡着了，你怎么还想入非非呀、啊？想把平辽王杀了，谈何容易？哟，这张美人一听，好嘞，把粉面挠破，又撞头，装疯卖傻，天天的哭。后来啊，把成亲王磨得实在没办法了。成亲王说：“这么办吧，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害平辽王不那么容易。第一，得给他罗织罪名，他没罪他能死吗？第二，得找准机会。第三，还得有人给咱帮忙，三者缺一不可呀。你记住，如果这件事办好了，薛仁贵能死，要办不好，连老头我这命都得搭上啊。哎，你就是我小娘，哎，你是我的催命鬼哟。”你看李道宗嘴这么说着，还就这么办了。后来这张美人把总管太监叫张仁给找来了。这张仁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一肚子坏水。他是跟张美人一块到成亲王府来的，娘家陪送。这小子别的能耐没有，专门会出损道。他听完成亲王和张美人说的话，哎，用几天的功夫，这次请客就是他的主意。但是得有机会，偏巧贞观天子李世民想薛仁贵，让他奉旨进京，这有了机会了。成亲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人以请客为名，把薛仁贵接进成亲王府，3杯酒把他灌醉，那酒里边有药，要不薛仁贵能醉吗？当时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张美人把宝剑抽出来，就想把薛仁贵乱剑分尸。旁边把那坏水张仁可给吓坏了，等一等，等一等。张美人一看，怎么了？你因何拦挡？哎呀，娘娘千岁呀、啊！这杀平辽王也不能这么杀呀！您看看，众目睽睽呀、啊，多少人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杀完了以后，皇上要问，咱们有和颜对答。比如说，薛仁贵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杀？你有什么权利？谁让你杀的？我的王爷娘娘，你们谁也担待不起呀、啊！李道宗听完一抖了手，对，那张仁，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哎呀，张仁说，我有个主意，我不敢说，说出来你也不能那么做。您如果要那么做，薛仁贵是准死无疑。这叫借刀杀人呢，得叫皇上杀薛仁贵，合理合法，咱不能杀。到了现在，李道宗、张美人都求他，张仁呢、啊、你说吧，只要你这主意出得好，我必重重赏你。张仁把小母狗眼一转悠，压低了声音，王爷，第一，您带来的亲兵卫队就埋伏在两旁的人，以至宫娥才女等等等，一个都不能留，必须都得干掉。
1: 啊，行行行，以免走漏风声，这是第一。
0: 第二呀，您呐，去求翠云公主，您要求翠云公主答应了，这事就妥了，把薛仁贵抬进翠云宫，往公主那凤床上一放，然后让翠云公主挠破粉面，撕破衣服，把头发也抓烂，赶奔皇宫前去告状，告薛仁贵持酒带罪，醉闯翠云宫，要阉奸

公主跑来告状，那么一来，我的王爷呀，大功就告成了。公主要替你说话，薛仁贵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不但他活不了，他们老薛家一个也剩不下，你看如何？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累累觉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接上文，金钩大王李广通亲自出马，要会斗玉泉山凤凰岭的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段书啊，叫金钩对银钩，两个人使的家巴事儿都是同样的，都是宝钩。那么在过去呢，两个人没反目的时候，有连山之好，又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茶前饭后切磋技艺，研究这钩的套路，因此对方都摸对方的底，心里都有数。今儿个反目成仇，说两个人一动手，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来，是绝对不可能。另一方面，两个人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一鸣惊人。作为金钩大王李广通，使这对宝钩纵横江湖40多年，经验丰富，老头手下人多势众，轻易他不出手，就在那出个嘴指挥指挥就行了，但不等于没能耐。孙飞也是照旧，作为总辖大寨主，管着138个寨，底下人都上千，用得着他出手吗？那今儿个情况特殊啊，他深知啊，现在玉泉山凤凰岭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杀红了眼了，他再不出马稳不住局势了，故此才玩了老命。因此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4条钩轮开了，杀了个难解难分。使钩讲究4个字，搂钩索带，这4条钩是上下翻飞。一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越打越快，是越打越快，但见光华缭绕啊，俩老头脚都离了船板了，就见身形转动，人随钩走，钩随人转，一眨眼80回合就过去了，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两旁人眼睛瞪得一般大，在后面观战，单说小脑瓜照壁，忙里抽闲靠近黄天霸，我说老兄弟啊，赵德哥有事儿。对面的敌手是孙飞孙文广，废话，那我还不清楚吗？不是啊，我给你提示一下，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呀，他这一出马太好了，给咱们提供了方便。我要说的是，绝对不能放走了他，要把他逮住或者置于死地，玉泉山凤凰岭就祈祷兵散，群龙无首。你说是这个理儿吗？当然，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看现在这个差价，你未来的老岳父能敌得住他？咱们马上分兵派将，第一切断孙飞的后援，让他把归路没了，想要走他也走不了，这是一。另外，你过去跟那位总兵大人达拉罕打个招呼，让他做好准备，一声令下万船齐发，咱就不能讲君子战了，干脆一鼓作气就攻进诸城水寨。黄天霸点了点头，心说我赵德真行，想的真够全面的。因此黄天霸单手提刀，一转身换小船，然后赶奔达拉罕总兵官的大船。这个达拉罕呢，这回开了眼了，咱没说吗？这家骄傲的不得了，根本没瞧得起苏州的半差官，心说你们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有什么本事？

0: 不过是混了俩钱儿而已。今儿个一看，截然不同啊，真杀实砍呢、啊。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帮差官队果然有真本事，难怪石不全这位石大人腰板硬气，真行。他是越看越来劲儿，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使不上。作为总兵官，顶盔挂甲，他能过去交手吗？自然是不能。他就等待时机攻打玉泉山。正这时候，黄天霸到了。他见着黄天霸，满面是笑：“黄都头，你怎么过来了？”总兵大人，方才经过我们商量之后，时机逐渐成熟了，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万船齐发，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要求一鼓作气，荡平贼曹。
1: 好啊，我正好有劲儿使不上呢。黄都头，您说什么时候动手？
0: 一会儿您看我的信炮一响，马上就交手。
1: 行嘞，我听你指挥。
0: 大拉罕也做好进攻的准备。黄天霸坐着小船，又到了金钩大王李广通的船队。现在李广通交手去了，执掌指挥大权的是他心爱的徒弟余英子何路通。见着何路通了，黄天霸把这番意思向何路通交代，何路通不住的点头。黄爷，你放心吧，我们全准备好了。你看，弓弩、火炮，样样俱全，就等着您信炮一响，没说的，我们暴打前敌，攻入玉泉山。
1: 好嘞！
0: 黄天霸通知完了，回归本队。等到了官船上一看，那儿啊，还没分出输赢来。现在150个回合都过去了。再看金钩大王李广通，那胡子都打了绺了，后背的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干嘛呀？汗都湿透了，套路也显着缓慢了。可再看孙飞、孙文广，也强不到哪儿去。孙文广那脸上直闪亮光，满脸都是小河沟。怎么回事？那汗呢，一个劲儿的往下淌。今儿他真出了力气了，累的是气喘吁吁。尽管拼尽了全力，想要取胜，势比登天。他一边打着，心里一边起急呀、啊。黄天霸看了看时机，差不多了。赵德哥，我看行了。
1: 那你说了算呢？要行了，我就点信炮了。
0: 点吧。
1: 好嘞，师姐呀，来了。老师，哎，什么吩咐？把信炮拿过来。
0: 黑师姐把信炮递给赵碧，赵碧把面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咚！哎，那会儿那信炮就像现在我们放点2.7角差不多少，点着了个升空，升得越高震得越远呢、啊。不过那型号有点不同，比我们点的2.7角要大得多呀，跟炸雷一样能听出10里地远去，尤其是借着水音儿。信炮一响，代替军令啊。大拉罕一看，赶紧把宝剑拽出来，
1: 弟兄们进攻，冲啊！
0: 再看他手下的军兵，赶紧摇橹冲锋，
1: 冲啊冲啊！别让贼匪跑了！
0: 与此同时，余英的何路通把3角令旗一摆，太湖中山寨的水师也是万船齐发，从西方就进攻上来。黄天霸他们一看人家都动作了，自己还能闲得住吗？黄天霸扭转回身， 吩咐手下差官队的老少英雄，
1: 各位抄家的事儿进攻冲啊！
0: 这回好，从正面左右翼三路夹攻，是直奔太湖中山寨。再说那军事胡琏呢，胡琏也不傻呀，他一看总辖大寨主亲自出马，万一有点闪失，玉泉山凤凰岭就得散帘子，人心这是主要的，人心一散，不失败等什么呢？因此他想着请大寨主回来，另派旁人，实在不行我们退回去，把诸城水寨一守，你就有万马千军，你也打不进来，我们倒出手来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但他心里盘算好了，迟了半步，还没等到发话呢，对面展开进攻了。胡琏一看，哎呦，可坏了，应战，快应战，把他们挡住，弟兄们冲啊冲啊！这下你看水面上可热闹了，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了一场混战。就这种打法可乐坏了灶王爷杜克雄和傻小子丁猛雄，这俩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呵呵，真热闹，打呀打呀！一个轮动反被独角娃娃说，一个轮动大铁锹，这路拍呀，不问青红皂白，打的是脑浆崩裂，刀枪乱飞啊！这个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呢，有的船翻了个了。太湖中山寨的人那可有两下子，平日李广通训练有素，所以战斗能力相当高，船上水下样样精通，一个冲锋就打进了诸城水寨。他们先抢先进去了，官军在后面一看士气大增，我们打进去了，进攻快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弓弩齐发。这一下，玉泉山凤凰岭的人就炸了窝了。到了现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保住命是至关重要的。有的跳入水中逃生，有的从陆地上逃走。整个就乱了套了。单说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本来就敌不过李广通，现在逐步走了下风了，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坏了，我的玉泉山凤凰岭保不住了，简直心如刀绞一般。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分身招有点慢了，被金钩大王李广通左手的钩正搂他肩头上的，哎呀，就这口子没半尺长也差不多，肉都翻翻着，鲜血崩流啊，把孙飞疼得一咬牙，嗯，没法再打了，双钩往一块一并转身去，棒，跳入水中。这家的水性相当好，李广通一看不能叫他跑了，老头在后面指挥着，孙飞在这跳了水了，抓活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李俊等人为首跳下20多人去追赶孙飞，整个战场就乱了套了。按下这咱暂且不提，那你说什么呢？单说另一支人马破三环套月亭，咱说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战场的事儿，那还有最重要的任务，秦国宝万宝珍珠山能不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 这场战斗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这个事儿。不过这支人马虽少，但人员相当精干，有段氏三杰，段文成带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另外领着三杰，三手大将祝清明、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一个赛着一个。另外还有两位大侠，一个是怪侠欧阳德，一个是南蛮侠张玉，再带着几个跟班的，一共老少13个人。这支小分队相当精练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从小路爬进玉泉山凤凰岭，拐弯抹角直奔三环套月亭，走得非常便捷。什么原因呢？这得多亏段文成，他在山上住了好几年，对大道小道基本心里都有数。你看旁的能改得了，这个道一般很难改，因此到这一看，哦，都想起来了，这么走这么拐，这么走这么拐，很顺利地到了三环套月亭。首先众人驻足不往前走了，段文成告诉大伙儿等着啊，我先转一圈。他带着俩儿子保镖郭祥、郭瑞，提着军刃保护他爹，围着三环套月亭外边的墙转了那么两圈，一看没有变动，跟当初修建之时没啥两样。然后走东方甲乙木，他们进了院的。段文成交代的清楚，各位，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千万别迈错了步啊。这些人多精明啊，自然跟着他，跟一条蛇一样曲曲弯弯往前蠕动，就到了亭子前边了。段文成看了看，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变动。段文成说，众位啊，窗户纸一捅就破，这亭子咱不能进，先把总弦给破坏了，总弦一死住了，一切都失灵，咱们畅通无阻。那么总弦在哪儿呢？随我来。这块有个小山神庙，总弦都在山神庙。13个人往下一塌腰，奔西北千威天的方向。到这果然有一座小庙，这小庙虽然不大，也有三间房子大小啊。外头有一道围墙，还有一座大门。他们直接奔这就来了。段文成深知这儿没有埋伏，但是来到切近一看，门开着，里边灯光明亮，知道有人把守着。闪目往院里一看，嘿，院里天灯杆子上挂着灯，两边有戳灯有立灯，虽然是黑天，照如白昼一般，掉下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往院里看，放了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上吹手坐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个虽然不高，看上去老迈年高，但是你仔细看，小脸通红瓦亮，白胡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两个眼睛跟神灯一样，是锃明刷亮啊。小老头左手拎着拐棍，背后背着双剑，手举着酒杯，正在这品酒。在他的对面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别看老太婆是个女的，嘿，身材高大，比小老头高着有一半，白发苍苍，拢着卷儿，用布罩着，身穿长衫，腰系 double， 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满脸都是皱纹，看上去老态龙钟，有点弯腰驼背。嘿嘿，你仔细看看那眼睛，跟神灯一样，也是锃明刷亮。旁边站着四个年轻人，在这给倒酒布菜。你看外边战斗如此激烈，他们山神庙这小院格外的安静。就听这老头说：“老伴儿啊，什么事儿啊？” 多喝两盅啊。我估摸着时间用不了太久，这里就是一场激战呐、啊。咱吃饱了喝足了，有道是这么句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使了人家的银子就得替人家卖命，得把总机关咱的手牢了。你说是不？老头子，你说的太对了。今天分配咱们这个差事，我觉着太差点了。就算咱们老夫妻上了点年纪，也应该摆在前敌，怎么把咱们塞到这儿来了？我看这孙飞呀、啊，也没拿咱们当回事
1: 儿。哎，老伴儿啊，你说错了，咱们待这是什么地儿？这是心脏的心脏，手把三环套月亭的总弦。这要遭到破坏，整个三环套月亭就完了。哎，你懂个啥呀？
0: 我老头子，这连鸟飞都没有，哪来的敌人？
1: 怎么知道没有啊？说来就来，你往外头看看，这不来了吗？
0: 哟！段文成心说：这谁？这是说话妖里妖气的。不用问，在这手把三环套月亭总弦的，并非等闲之辈。段文成还真就猜准了。那小老头谁呀、啊？
1: 南方的霸主，江湖人称五都别墅，
0: 那个夏侯春。那老太太是他媳妇儿，叫独守婆婆赵艳艳。这一对夫妻纵横江南多年呢、啊，跟孙飞交情莫逆。这回孙飞不惜重金把他们夫妻给请来了。来了盛情款待，等要交手的时候，交给他们一项特殊的任务，手把三环套月亭的总弦。那个说万宝珍珠山真在亭子里边吗？真在，出了这没有保险的地方。孙飞交给谁都不放心，甚至自己背在身上也不放心，就搁在这保险，因此派他们老夫妻在这手把。这对老夫妻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睛，怎么叫毒手婆婆？出手就是死口的，掌中的龙头拐杖，可以说打遍江南没遇上几个对手。再说那夏侯淳，掌中这对双剑都带着毒啊，划破肉皮儿，你就休想保住性命。而且出手如电，带着四个徒弟六个人在这守着。别看他这么大的年纪了，耳聪目明啊，那人刚一到他就发觉了，故此说出方才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

0: 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

0: 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

0: 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 诸位董事长，他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由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上班
7: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
6: 今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

0: 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

0: 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2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这么挨着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就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7: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 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9: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7: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9: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7: 哦，
9: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7: 嗯，
9: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7: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9: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7: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9: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两水河的桥上，可以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7: 嗯，
9: 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嘛，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7: 哎，你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9: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7: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9: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7: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 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9: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7: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9: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7: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丛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9: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7: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导师要求的，
9: 对对对，
7: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9: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是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7: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9: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7: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9: 其实还好
7: 啊，
9: 我家是滨州，是
7: 山东滨州，
9: 对，上留田的子弟，上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7: 哦，
9: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 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0: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1: 对，穿
0: 他，
1: 个，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0: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0: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在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0: 被
1: 个事情对
0: 吸
1: 人
0: 在
1: 很
0: 这工
1: 大。
0: 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0: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这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0: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

0: 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尼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
0: 虽
1: 美，
0: 然大
1: 赞
0: 家可
1: 美
0: 能
1: 勤
0: 会
1: 快，嗯。
0: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
0: 啊，
1: 姐。
0: 绿化吧，应该是在
1: 对，
0: 马尼桥叫绿
1: 绿
0: 化。
1: 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0: 是
1: 这句
0: 的。
1: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尼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但
1: 那
0: 是
1: 我
0: 也
1: 更不
0: 很
1: 能
0: 尴
1: 叫
0: 尬
1: 人家
0: 呀，
1: 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叫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他说打工自己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他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它却在马驹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0: 是
1: 因
0: 的，
1: 为
0: 是的。
1: 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
1: 嗯。
0: 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 就枯死越级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越级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
2: 稻草
0: 志着
2: 人，
0: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
0: 其
1: 这
0: 次
1: 个
0: 呢，
1: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学校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1: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0: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呢？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 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渡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渡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1: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
0: 哦，我
1: 斯，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像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

0: 哎
1: 这
0: 呀，
1: 怎么发现的？
0: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一鸟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

0: 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那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在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以后，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丛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和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0: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

0: 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0: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1: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他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0: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1: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是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1: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0: 有的，有的。
1: 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
0: 因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着说话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能做这一点，我想对他们来说是个好事，
1: 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0: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1: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0: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地方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 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

0: 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0: 目
1: 找一
0: 前
1: 些
0: 来
1: 机
0: 看，
1: 会吗？
0: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其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30、40岁、40、50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2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立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这个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8年这么长吗？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8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这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

0: 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的
1: 是的。
0: 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1: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校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0: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
1: 嗯哼。
0: 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嗯，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才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0: 那关于马驹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1: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驹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0: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驹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1: 一点一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房车热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

0: 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被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把膀子砸岔了，这仗就没法打了。辛文礼的妹妹辛月娥就布置好了巧妙的机关，然后带领大兵冲出红泥关，到了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裂开了。辛月娥是乐舞扬威叫战，傻英雄罗石信蹭蹭蹭举着大铁棍就过去了。辛月娥一看没错了，就是他，你是不是罗石信？
1: 哎，不错，哎，小鸟儿，哎，这个女娃娃，我就是你爷爷罗石信。
0: 好啊，我可打不过你。辛月娥拨转马头撒马就跑，这个傻小子罗石信不知道是计，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前就追呀。阵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侯俊杰上怀中马上把傻兄弟追回来。
1: 好嘞，
0: 两位陆地飞腾的英雄一塌腰唰唰唰撒腿就跑。傻兄弟，你回来，二哥不让你追呢。傻小子听见了，可是他装听不见呢。
1: 哎，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嗖嗖嗖嗖，还是紧追辛月娥呀，追来追去就追到了红泥关的西北犄角。这个辛月娥呢岔道他往南去了，而且这马跑得越来越快。就在前边横着一个两丈多宽的土台，辛月娥提缰打马，唰，马往前一跃就过了土台了。接着他还往前跑，傻小的罗石信可不知道这是辛月娥事先派兵将布置好了的呀。他到了土台这儿一拄这棍儿，唰，迈步往上一揉，可了，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唰，傻英雄金石孟奔罗石信就掉到陷坑之内了。这坑底密密麻麻栽埋着尖刀竹桩，这尖儿都朝上啊，而且下边是生石灰面杠底儿。罗石信多大的块头啊，落在陷马坑之内，就被这些尖刀竹桩把他的腹背全都扎穿了。叫了一声之后，傻英雄罗石信死了，就死在辛月娥之手。这时候侯俊吉上怀中追到这儿了，哎呀，傻兄弟，哥俩泪如雨下，怎么办呢？再救出来，傻兄弟也死了。这时候藏在附近的红泥关的伏兵一看傻子中计了，来呀，擂动德胜鼓，嘟噜，德胜鼓一擂，这侯俊吉上怀中不敢怠慢，赶紧就翻回来了。红泥关北门外守关的兵将听见西南方向擂动德胜鼓了，知道计策已然成功了，兵丁齐声喊嚷，得胜了，收兵回关呐，好啊。同时呢也勒起德胜鼓，红泥关的兵将就跟风卷残云一般撤进关中，咣当一声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这时候辛月娥也绕道从红泥关的西门进了关了。西魏营二爷秦琼跟众位英雄好汉见此情景都十分纳闷儿。程咬金一瞧，
1: 哎，二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四弟呀，你问我，我问谁去？就在这时候，侯俊吉上怀中回来了。
1: 二哥呀，了不得了，傻兄弟坠坑而亡啊！二爷秦琼愣了，哎呦一声，
0: 通，尤大马上就栽下来了。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跟傻兄弟罗士信什么感情啊？现在竟被新月娥的兵将给害死了。大刀王军可喊了一声：“我的傻兄弟啊！”一下也昏过去了，扑通一声栽下马来。众位英雄好汉赶紧下马，把他们二位扶起来，是撅砸捶叫。半天的时间，这哥俩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啊。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收兵回营。好军旗，二哥上怀中，二哥你们两个人赶紧带着兵将把我傻兄弟的尸体抢回来吧，马上把他装殓起来。哥俩赶紧带着兵走了。等秦琼、秦叔宝兵将收兵回营了，一会儿的功夫，侯俊吉、尚怀忠把傻小的罗士信的尸首抢回来，就装殓入棺了。秦琼命人预备灵车，好把傻兄弟送往瓦岗山安葬。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都是义士啊，一个个咬牙切齿，愤恨难当，到底是谁杀死了傻兄弟罗士信？这员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什么人呢？是新闻里的妹妹呢，还是他的夫人呢？大家伙是又恨，想起傻兄弟来心里又难受。傻兄弟这一死啊，二爷秦琼可真动了心了，一宿他都没合眼，迷迷糊糊总想起当年由打北平府回转山东，半路上到了任丘，看见傻小的罗士信力分双牛把他带回家中。娘是那么喜欢傻兄弟呀，他伺候高堂老母，端菜端饭，捶腰捶腿。他这一死，娘可怎么办呢？老娘疼他如同亲生之子啊。傻兄弟，傻兄弟，你怎么会死在红泥关呢？都怪我呀。第二天清晨起来，众位弟兄全都来看秦琼。秦琼脸上变了模样了。徐茂公很着急：“二哥呀，您想罗士信可也不要过于伤心呐、啊。您看肯定您一宿没合眼啊，您的五官都塌下去了，照这样就会忧郁成疾的。你要真把身体急坏了，这不是麻烦吗？”王军可含着眼泪：“二哥呀，罗士信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跟他心连心，不过咱们再难过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得想办法为傻兄弟罗士信报仇雪恨，这才是真的呀。诸位兄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红泥关应该怎么攻打？徐三弟呀、啊、你一个人就看着办吧，你先代理几天的元帅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吧，二哥呀，这事先交给我，您呢静心的养病，您可千万不要太过于悲伤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提起笔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禀明了罗士信阵亡的经过，然后命人随着灵车带去。营里的军医官呢就为秦琼号脉开药。咱们单说罗士信的灵车送到了瓦岗山，秦母宁氏老太太看见傻儿子的灵柩，再一看儿子秦琼这封信，差点急死过去呀、啊！我的傻儿啊！大爷秦安，秦琼的妻子贾氏也是万分的悲痛， 全家人痛哭了一天呐。众人相劝，慢慢的，老夫人跟贾氏秦安才止住了悲声。老太太坐在屋中，掉着眼泪想啊，自从李密当了皇上，我怎么就不想在瓦岗山住着呢？也确实是，老太太看不惯李密，总想回归山东老家。老太太一想，现在历城县已然归济南王唐弼所管了，所以老人家决心已定了，把傻儿子罗世信安葬之后，老太太就把大儿子秦安还有贾氏叫到自己的面前。秦安呐，姑娘啊，我想咱们收拾收拾，带着我的小孙孙怀玉回老家吧。我在瓦岗山住着，总想傻儿子罗世信，这瓦岗山我是不能待了。秦安呐，你给叔宝写封信，就告诉他一声，说咱们回归山东老家历城县了。哎，我现在就写。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跟秦琼的母亲姐儿俩最好，听说宁氏老夫人要回老家，这莫氏老太太来了。老姐姐呀，你要回山东，我也回归山东东阿县。妹子，我家房多，院子宽，你呀就跟我回山东历城县住一块儿吧。那也好，我呀就跟你一块儿走了。程母呢就让程咬金之妻裴翠云也给程咬金写了一封信，就说跟着秦母搬回历城县了，两家人全都准备好了。

0: 老夫人带着裴翠云，宁是老夫人带着秦安贾氏孙子秦怀玉，还有托寄的孙子上山，也就是上师徒的儿子，有家人跟着离开瓦岗山，回归山东历城县老家了。咱们说回头再说红泥关前西魏大营，这天夜静更深，徐茂公刚要睡着，突然间外边有人叫：“军师，军师，您睡着了吗？”徐茂公赶紧穿好了衣服走出寝帐一看，原来是军中值日的旗牌官。有事吗？军师，你看，这是一封箭书，是兵丁捡到的，箭上捆着一封书信。
1: 哦。
0: 徐茂公接过来，然后回到寝帐，在灯光之下打开仔细观瞧。好啊，徐茂公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看起来破此雄关，我徐茂公有妙计了。徐茂公相当聪明，看了荐书，明白红泥关里边的事情，马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刚起来，来呀，把四爷程咬金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来了，哎，三哥，找我有事儿，你坐下。四弟呀，你看这红泥关应该怎么破呀？
2: 嘿嘿，三哥爷，您问我，您瞧得起我。
0: 这新闻里这小子受了伤啊，红泥关里能有什么战将啊？
2: 嘿，
0: 出关打仗这个小姐，哼，我看呐，也就会安排一些机关，没什么本事。明天呐，您指挥人马杀到关外，待我胯下马掌中这口大斧，两军阵前把这小妞给您捉回来。四弟呀、啊，你这话我爱听，要打算捉拿这员女将非你不可呀，你的本事他摸不着啊。
2: 嘿嘿，三哥，我这斧子要是不灵啊。
0: 四弟呀、啊，我问问你，上回你被上师徒捉进红泥关，你是怎么样冤的上师徒啊？
2: 嘿，上师徒是大教子，我就说我回山东伺候我妈去，连皇上我都不当了，将心比心呢、啊，这上师徒他就把我给放了，
0: 不能照方抓药吗？
2: 哎呦，三哥也照方抓药，别逗了，让这女将把我捉进红泥关，让我冤他，
0: 我冤他，我冤他还不如冤我奶奶呢，他能信我的吗？他要把我逮住，就冲我这蓝的脑袋，还不一刀把我宰了我？
2: 不对不对，四弟呀、啊，你曾经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你这脑袋可值钱呢、啊。如果这女将要把你捉住，一定把你装进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昏君杨广请赏。
0: 四弟。只要你被这女将捉进关去，容个功夫，我一定把你救了，借机会还能拿下红泥关。
2: 徐三儿，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老盯上我程咬金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你实话实说。
0: 四弟啊，这有一封书信，你不认识，我念给你听。徐茂公就把这封箭书念给程咬金听了。四弟呀、啊，这就是红泥关的底细。那么这封箭书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天出关胯下马掌中刀，把傻兄弟罗士信带进陷坑之内的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叫新月娥。这个女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比她的哥哥胜强百倍。但是新月娥跟她哥哥面和心不和呀，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为了新月娥的婚姻大事。因为新月娥文武双全，而且长得漂亮，他的哥哥巴马将新闻里总想用他来巴结大官，使自己禄位高升。就这样耗来耗去，新月娥都三十出头了，也没嫁出去。新月娥呢，又打心里恨透了他哥哥。所以说，这封书信写的就是红泥关里边的情形。四弟呀，这封信我已然给你念了啊，明天派你两军疆场跟他动手，若能取胜，哎，红泥关咱们就算拿下来了。即便你背负遭擒，到关里之后，哎，四弟呀，你就把红泥关里边大大的给我糊弄一通，让他们兄妹自相矛盾，这关是不攻自破了。四弟，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哎呦，三哥爷，我听明白了，这件事儿非四弟我不可。可要叶姐，到时候你可接应我，你可别阴我。你瞧，哥们弟兄，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放心，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趁势夺下红泥关。好嘞。这哥俩定下计策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哒哒哒，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呀。红泥关的兵将在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西魏营营门小校来到徐茂公面前，单腿打签，放地上一跪，启禀军师。营外红泥关三千人马裂开阵势，一员女将跨马持刀乐舞扬威叫战。好，宰他。小校出去了，徐茂公马上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出营迎敌。哒哒哒，三声炮响，三千西魏营兵将撞出大营。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徐茂公手持马尾拂尘，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来到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耀武扬威叫战。徐茂公说话了：“众位将军，秦元帅病了，由我徐茂公代理元帅之职。我传令就等于元帅传令，令行禁止，军法无情啊！程咬金听令，嘿塞！”你到两军疆场撒马一战，就凭你这斧子还赢不了一员女将吗？啊，必须给我得胜而回。嘿，得令嘞！我说三哥呀，谁都不派你派我，你要我程咬金的命。好嘞，我前去给傻兄弟罗世新报仇去吧。程咬金一催坐下马，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狮子舞，扛着大斧子蹭蹭蹭就蹦出去了。新月娥一看对面蹦出一匹马来，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匹马只会蹦只会窜，他不会跑。西魏大营的兵将勒动战鼓给程咬金呐喊助威。等离得近了，新月娥瞧清楚了，心说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的脑袋，相貌出奇，大波的头，眉毛胡子全都是红的，两个大眼珠望出嘟了着。这大斧子他不在手中擎着，扛在肩头之上，这怎么跟扛帆似的？新月娥用手一指，站住，对面这员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嘿，我说闺女呀，要问你爷爷贵姓高明，你坐稳了，小心把你摔下马来。 你家姑奶奶不至于这么胆小吧？快快给我通上名来。大闺女，听爷爷我告诉你，想当初小姑婶常野林结过黄冈，金提官斗过杨林，后来三府定瓦岗，探敌却得四宝，我当上混世魔王，大得天子。嘿嘿，如今我这皇上卸了任了，西魏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程，叫程咬金，自表知节，乳名一郎，又叫阿丑，还有个外号叫程老虎，鼎鼎大名。嘿，闺女，把你吓趴下了吧。新月娥心说，这人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再一看他手中这开天大斧，就想起哥哥嘱咐的话来了。这是程咬金，他这三斧子神奇呀，哥哥告诉我，要是遇见程咬金我得小心。好，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好嘞，程大爷要大战新月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通名报姓了，新月娥一听，好啊，原来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呀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嘿，厉害归厉害，我说大闺女，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出来让爷爷我也知道我被谁生擒。哼，你满嘴胡说八道啊，程咬金小子，你听着，我乃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我叫新月娥。嘿嘿，程大爷心说，没错了，他就是新月娥，三十出头了，他哥哥还没给他找主呢。嘿，那好嘞，你就留神我这斧子吧。程咬金往前一窜，这斧子往前一递，刀来。新月娥心里有底呀、啊、拿刀往出一磕，就把这斧子拨出去了。程咬金大斧子往前这么一转，斧刃就过来了。万言，哼，新月娥心说，这是第二招了，拿刀往出一磕。这第二招呢，程咬金又没拿斧子砍着人家，两匹马一撮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正快。你也别说程三斧，大斧子磨盘是一转，直接就奔了新月娥的脖梗子了。新月娥心说，好快呀、啊、幸亏哥哥告诉我我有准备，不然的话我非让他砍死不可呀。新月娥马往旁边一躲，人来个邓里藏身，真轻巧就把程大爷这斧子躲过去了。程咬金心说，三斧子没掏着，玩完，嘿，我怎么一招都没用上啊。程大爷把马圈回来了，再一看这新月娥呀，心说我赶紧跑吧。他刚要打马逃跑，新月娥看见了，立刻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右手一伸，唰，就瞪着了肩头之上的一根绸子条，唰，看飞刀。柳叶剑道直奔程咬金面门。哎呦，程咬金心说，玩完得嘞，一撒手，嘡啷啷，斧子掉在地下，晕晕乎乎，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掉下来了。新月娥用手一指，捆。他身背后的女兵往前一拥，就把程咬金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来呀，把这个匪首给我押进关去，勒动德胜鼓，撤兵。不，德胜鼓响，紧跟着嘡啷啷，锣声一响，新月娥生擒活捉程咬金，押着程大爷带着兵撤回红泥关。瓦岗山的兵将一看愣了，没想到徐茂公传下命令，来呀，勒动德胜鼓。单雄信觉得奇怪呀、啊， 三哥呀，四哥被火遭擒，您怎么还累动德胜骨啊？
0: 嘿嘿，
1: 四弟这一被擒，咱们拿下红梨关可就有盼头了，你们等着瞧好吧。众弟兄莫名其妙，徐茂公带领大兵收兵回营。新月娥回到红梨关，来到了总兵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装，梳了梳头，洗了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休息一会儿。来呀，擂鼓巨剑，我要升座大堂审问程咬金。遵命。亲兵把命令往下一传，巨剑鼓响了，红梨关所有的战将立刻来到大堂之上拜见新月娥，然后分列两旁。新月娥在正当中坐着，来呀，给我押上匪首程咬金。遵令。小姐有令，带匪首程咬金。这命令往下一传，兵丁推推搡搡就把程大爷押上大堂了。没想到程咬金迈步走到新月娥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我老程叩见新小姐。旁边的偏将牙将都觉得奇怪呀，这个匪首程咬金怎么进来腿一软就跪下了。新月娥右手一指，程咬金，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你。哎，好嘞。程咬金一抬头，新月娥一看程咬金的面容怎么长得那么瘆得慌啊。程咬金呐，我要问你，你可得实话实说，你要不说实话，当时我传命令就把你人头砍下。
0: 哎，小姐小姐，您只管问，我要说一句瞎话，让我程咬金立刻烂舌头。
1: 好，我来问你，你本是大魔国的匪首，做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俗话说得好，好吃的菜难料得快呀，好好的皇上你怎么不做，倒当起先锋官来了。程咬金心说，可有门啊，我就等着你问这个呢。
0: 嘿，小姐，你要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这里自有原因。哎，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1: 好吧，程咬金，你就给我从头说起。小姐，跟您说实话，您可别把我当成匪首，想当初我们家祖上也是做官为患的。
0: 哦，
1: 你的祖上做什么官呢？
0: 嘿，小姐，我爷爷跟我父亲在南陈陈后主驾前称臣，
1: 我父亲叫程有德，是长春关的总兵，因为大隋兵将兵伐南陈，嘿，我父亲让靠山王杨林在阵前打死了城破家亡，我娘带着我跟小妹妹就逃往娘家了，逃到了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哎呦，找了几间破房，这日子可就苦了。不瞒大姑您说，这旁边红梨关的偏将牙将、战堂军战长将，就连新小姐手下的亲兵都愣了，这程大爷可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虽然他不当皇上了，想当初小哭山长野林结黄杠，威风不可一世，他能跪在地上管我们家小姐叫大姑儿？大家伙全都听程咬金说什么。新月娥右手一指，你呀，也甭叫我好听的啊，我告诉你，你跟我从头说起，慢慢的说来。
0: 哎，好，大姑啊，跟您说实话，我没念过书，家里穷啊，
1: 我们娘仨挨饿呀，
0: 没有办法为养活娘，为养活我妹妹，我卖过私盐，卖过耙子，嘿，后来我交了尤俊达这么个朋友，这才引出那年小姑事儿长夜林结黄杠啊。我结黄杠可不是为了发财呀，我是为了找着老小的杨林，抱着国仇家恨。
1: 哦，看起来你这个人还有点心胸啊。程咬金，你接着给我往下说。
0: 嘿，大姑啊， 后来再嫁着

0: 为了给秦琼的母亲办寿，什么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水西的，这些弟兄都凑到一块了。我们拜了一盟大兄弟，这叫贾家楼结拜。听说老小子杨林二波黄杠到了济南府，我程咬金二次结黄杠，哎，没想到被祸遭擒了。咱们简短结说，程爷就跟说书似的，说到英雄会反山东，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灵山探的确，他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说到这儿，西月娥又问我，问你，你既然当上皇上大德天子，你为什么皇上不当了，都让给别人了呢？哎呦，不瞒大姑您说吧，不是就是为了我这妹妹吗？啊，一提起程咬金家中的妹妹，西月娥心中一动。程咬金，你妹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嘿，妹妹比我小两岁，三十出头，还没出门子呢。
0: 怎么，三十出头还没出嫁吗？
1: 嘿，大姑儿，没错啊，当初我跟我妈说了，妈呀，我妹妹要找主，您得让我去相亲。我在外边跑腿，什么人我都见过，嘿，敢说看人有眼力，我看不中的，我的妹妹绝不能嫁。
0: 哦，程咬金，我再问你，你打算把你妹妹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1: 大姑人，
0: 您想一想，既然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不能让她出阁以后受气呀。
1: 我呀，告诉我妹妹了，一不能嫁给做官为患的，二不能嫁给有钱的大财主。
0: 程咬金，那是为什么呢？
1: 哎呦，大姑您想啊，这些有钱的人财大势大，使奴换卑，骡马成群，那是站着房子躺着地呀。我妹妹要是嫁出去，名字是享了福了，哎呦，实际上啊，人家瞧不起穷主人家的闺女。这男的，嘿，有钱朝三暮四，素娼纳妾呀。我妹妹这夹板可就算扛上了，受这气，我当哥哥的不干呢。我说大姑哎，你也知道，俗话说得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我这当哥哥的可不能这么缺德呀，为了自个儿当皇上啊，为了自己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我溜须拍马，巴结势力，拿妹妹当仆包送礼，这事儿不是我程大爷所干。
0: 大小姐新月娥听到这儿，心中十分理的所作所为，这心是砰砰砰之跳啊。半天的功夫，新月娥才定了定神。程咬金呐，那么你想把你妹妹嫁给什么人好呢？程咬金一听新月娥的口气，心说有门。
1: 嘿嘿，我说大姑，我算看透了，您别瞧这种地的、扛长活的、卖苦力气做小买卖的不怕穷，哎，只要心眼好，我妹妹嫁过去受不了罪，那就是我当哥哥的对得起她了。
0: 既然如此，程咬金，你那么想着你的妹妹，你的妹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嫁呢？
1: 这就是了，您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
0: 我说大姑，我自从上了瓦岗山，顾不了家里的事儿了，我得把昏君杨广给弄下去。我娘啊，着急呀，三两天托人给我送一封信，有的时候叫人到瓦岗山来找我，那信说的那叫苦啊。这信里头叫着我的小名，丑啊，你当了皇上了，可你妹妹还没出门子呢啊。有人前来求亲，我没敢答应，等你回来相亲呢。你这孩子禁锢了造反了，禁锢了当皇上了，怎么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都不管了？难道说你就忍心让她成个孤老吗？

0: 现在你妹妹再嫁人，只能嫁给续弦的了。她这么大的岁数，初婚还嫁得出去吗？大姑，您说我妈的信写的惨不惨？我一想啊，我跟我妹妹一奶同胞，我对不起我妹妹啊。得嘞，这皇上高低我是不做了。哎，正在这时候，李密反了朝廷，来到大魔国。我一瞧，李密当过蒲山公，识文断字。得嘞，我就跟李密说了，李密啊，我得回家啊，这皇上让给你了，我回家我得把我妹妹聘出去。我要走啊，大家伙不干呐、拉着我的手，叫我四哥，叫我四弟。四弟，四哥爷，咱们罚五官还得仗着您这三斧子呢，您帮个忙，等五官夺下来之后您再回家行不行？哎，我一想呢，这五官凭我大斧子一抡，一天夺一关，两天夺两关，三天夺三关，这五官下去我好回家聘我妹妹。嘿，没想到刚到红泥关，大姑嘞，我被迫遭擒。您问我就是这么样的事儿。大姑嘞，我死了没什么关系，我这妹妹可就惨了，这辈子甭打算嫁出去了。哎呦，妹子呀妹子，哥哥我对不起你呀，不是哥哥跟你没有手足之情，哥哥背亲身不由主啊，苦命的妹子呀。这位程咬金是放声大哭。新月娥听到此处，触到自己的心事，低着头，眼圈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转呢。新月娥太难受了。程咬金在这跪着，抬头一瞧，嘿嘿，对了，这徐三出的主意一点不错。新月娥掉眼泪了，这事儿有门。其实咱们前边说过，这程咬金他妈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他根本就没有妹妹。新月娥可对程咬金的话信以为真了。新月娥用手指着程咬金，就跟身旁的亲兵还有偏将牙将说，众位将军呐、你们听听啊，人家程咬金这个做哥哥的，为了手足之情，为了妹妹，连皇上都让了。可我这哥哥啊，我这哥哥能跟人家程咬金比吗？新月娥说到这儿更伤心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而且还哭出声来了。程咬金心里这乐呀，嘿，新月娥你一哭，这事儿就行了。程咬金等着一会儿，新月娥止住了悲声，用手一指程咬金呐、
1: 哎，怎么着大姑，你有话就说。
0: 我说你别这么大姑大姑叫我的好不好，我也担待不起。告诉你，逮住你，你是个匪首，不能在我这儿开刀问斩，必须把你装到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当今万岁。可是我念你有兄妹之情，手足之义，本小姐就不杀你，也不把你借往扬州了。
1: 哎，大姑，那我可磕头谢谢您，替我大妹子给您磕仨头。这程大爷砰砰砰真磕头啊。
0: 程咬金呐、我暂且把你掐监入狱，等明天我胯下马掌中刀，再擒住你们西魏几员战将，我就把你给放了。我不但放了你，我还赠给你路费，另外给你200两文银，你把这200两文银送给你的妹妹，希望你给她找个好主。告诉你，我冲谁不宰你，我就冲你的妹妹，她可是个可怜的姑娘，我有点心里头同情她呀。
1: 哎呀，我谢谢大姑，我再给您磕头。程咬金砰砰砰又磕了仨响头。
0: 来呀，你们把程咬金带下去，不要难为他，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想喝什么就给他喝什么，把他伺候好了，谁要是虐待他，嘿，可别说我重办。旁边的战唐军还有这些偏将牙将亲兵们一听，

0: 程咬金带着手铐，双手一抱拳：“嗨，哥几个，我就是程咬金。哎，你们家新小姐已然说了，你们可不许虐待我。”哎呦，程大爷，您是天底下地上头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能欺负您吗？既然小姐有话，哎，程大爷您请坐，给我沏茶去。这牢头就把茶沏来了，而且给程咬金倒上一碗。程大爷您喝。我说，你们让我喝，先把这手铐给我去掉，在牢里我也跑不了啊。哎，是是是。牢头就把程大爷手铐取掉了。程咬金喝了两碗咽茶，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啊。这牢头什么人没见过呀？牢头就笑着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八成您饿了吧？”“
1: 哎，没错没错，赶紧给我炒俩热菜，配俩凉菜，给我烫壶热酒。”“好嘞，您等着。”
0: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这牢头给斟上酒，程咬金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
1: 哎，我说你们这大师傅这菜炒的不错呀。
0: 程大爷，不瞒您说，这是我家小姐传了话了，伺候我家小姐吃饭的大师傅给您亲自炒的菜。
1: 哎呀，太好太好了。哎，众位受累受累，我也不白让你们受累。
0: 程大爷，
1: 这么说您赏点银子。
0: 你们这个当老头的
1: 就知道银子。你们想一想，程大爷我上阵临敌打仗，被新小姐生擒活捉，我能带银子打仗吗？
0: 那程大爷您怎么谢和谢和我，不让我们白受累呢？
1: 哎，你们坐下坐下啊，听我给你们说评书。嘿，太好了。
0: 这些牢里的大牢头小牢头全都闷得很，这些犯人也跟着凑过来了，一下就围过二三十个。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他跟大家伙聊天。
1: 我说众位，你们爱听什么程大爷我就说什么。
0: 程大爷，我们听人传言，当初您在县衙门头了卖过私盐，有这么当的事吗？
1: 哎，有有啊，没错没错，就在东阿县县头了。我把这盐挑的一撂，嘿嘿，我就高声喊嚷：“哎，卖私盐，真正漏税的私盐呢！”
0: 程咬金打这一开头，大家伙全都爱听，这位程大爷可就聊上了，说自己卖私盐、砸盐店、打盐巡，嘿呦，一直说到大闹公堂，这叫热闹啊！这哪是大牢啊，成了大茶馆了。程咬金这踏踏实实的了。那么新月娥呢？有心要释放程咬金，又怕哥哥起疑心，想着第二天再生擒活捉几员战将，也好遮掩这件事。所以第二天吃过了早餐饭，新月娥全身披挂整齐，传令点兵3000冲出城去，就来到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新月娥传令：“来呀，叫战！”西魏大营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如果不敢出战呐、啊，杀进营中，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
1: 到，
0: 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现在红泥关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
1: 宰他，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
0: 徐茂公指挥人马要出营会战新月娥，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

0: 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0: 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0: 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菲律宾国家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由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核、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2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目前市场密切
4: 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程、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

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波德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 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比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米64，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米20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4: 另据美国方面十五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4: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5: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5: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8: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

0: 的太阳看上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1: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2: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1: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3: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1: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0: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1: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3: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

0: 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1: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0: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1: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人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

0: 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权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1: 他的写字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0: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0: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权，
3: 很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0: 袁正权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2: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4: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5: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6: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这个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啊，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发改的这个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0: 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朱宁宁说，
7: 比如说机场集团，比如说公管部门，这些部门我们都开展了实时的这个对接，帮助这个项目去申请空域的审批，包括这个空域使用期间的一些安全监管， 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属地当中。
0: 最终审批在一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
5: 经过萧山模式的走通，我们已经在杭州西湖、莫干山、泰山、九华山等等，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签订了差不多的将近50份的合同，就是已经在全国进行落地了。那我们知道了具体流程该怎么走，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省份按照这样的流程继续走，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个闭环。
8: 政务服务中历史遗留、职责交叉、新业态没有先例等疑难杂症，常常让群众办事卡壳。2022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办不成事窗口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而且从今年7月1号起，首部针对办不成事窗口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推动服务更加规范。
4: 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杭州已在全市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并不多，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杭州多个政务大厅观察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前排队的人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阜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9: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口碑的火爆，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所向。
0: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9: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安徽铜陵的一个废弃矿坑如今碧水环绕，游人如织，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而在内蒙古，4万多亩排土场和裸露山体重披绿装，狍子、狐狸等动物又重新回来了。
8: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据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4: 曾经采矿留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12: 每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11: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14: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缀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土场。
11: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14: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1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15: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实 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准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
0: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1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5: 主要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米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5: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4: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5: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4: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5: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 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
10: 嗯，
15: 那都
14: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5: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
10: 嗯，
15: 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4: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0: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走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4: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4: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4: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6: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1: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0: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1: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0: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3: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4: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2: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10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5: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2: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6: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1: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输出民主实验的破产，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尽管距离阿富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年，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弭。
0: 如今，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频频干涉也并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7: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

0: 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 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 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5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发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现场答记者问：今天起到28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 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强全球抗旱韧性。 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比赛今天将率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男篮将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也是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新闻纵横，追问。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